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7号，农历8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夯实法治根基，筑牢北疆屏障；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护航155新征程；
1: 呼伦贝尔能源基地绿色进阶，北疆动能加速集聚；
0: 莫尔道嘎迎来秋季旅游高峰。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作为祖国北大门，是北疆重要生态屏障和国家安全战略前沿。155规划实施以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总要求，立足检察职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检察工作的重要政治责任。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持续发力。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3: 呼伦贝尔市检察院一是坚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聚焦危害国家安全、邪教、极端思想渗透等重点案件，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到从严依法追诉、风险研判、溯源治理一体推进；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精准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和危害公共安全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同时注重溯源治理，通过检查建议、案件评查，深挖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矛盾风险前端化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 科学精准的司法导向贯穿于每一起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优化办案模式上积极探索，努力实现办案质量与效率的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嘉林：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们党和国家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部署，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首先，管辖上实行集中管辖，负责全区东部区的整体案件，并与市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侦查监督以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这一机制的建设呢，实现了从个案协作到常态联动的跃升。在确保高质效办案方面，重罪检察部门还成立了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专班，选取了优秀的员额检察官组建办案团队，确保专业领域的案件由专业的检察官办理，不断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2: 不断优化完善办案机制，为案件办理质效提升注入了新动能。案件办理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更加顺畅，专业化办案队伍也在实战中逐步成长。检察工作不仅在法庭上，也在群众身边。检察机关始终注重把法治精神传递到社会各个层面，丰富多样的普法宣传，推动国家安全教育深入人心。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杜嘉林：
4: 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呼伦贝尔市两级检察机关依托415国家安全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累计发放传单3000余份，摆放展台解答群众的咨询。我们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还有 AI 小视频、真人短剧等创作的普法视频，连续2年被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制作宣传专辑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能深入解读日常行为中的风险隐患，明晰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2: 从面对面的现场答疑，到新媒体平台的作品传播，宣传阵地不断拓展，传播方式与时俱进。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普法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 让维护国家安全意识从条文里的要求变成了身边的自觉，普法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检察，了解检察，支持检察，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的深刻内涵。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庆生：
3: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下一步将立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任务，从维护国家安全、深化社会治理、守护生态安全、保障口岸经济四个维度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守护机制。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深化检察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依托与市国家安全局共建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推动其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具体而言，就是将常态化运用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提前介入、业务研判等方式，形成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合力，同时坚持以惩促治、以防促治并举，运用检查建议、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等，在危害国家安全问题的溯源治理上通力协作，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上，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大局，为祖国北大门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1: 呼伦贝尔能源禀赋得天独厚，千万吨级煤炭基地坚实稳固，风电光伏项目铺展草原沙地，电网内外连通，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电能。呼伦贝尔市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紧扣5大战略定位，扛牢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重任，立足资源优势推进绿色转型，统筹保供、升级生态与安全，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陈马古奇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地处草原偏远区域，以往受电网网架薄弱、线路老旧等因素影响，每到秋冬风雪天气，极易出现线路故障、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的问题。不稳定的供电条件长期困扰牧民生产生活。为彻底破解偏远牧区新能源并网难、保供难问题，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将前沿电力科创技术落地草原一线，补齐牧区末端供电短板。国网蒙东电科院新型电力系统技术中心运行控制技术室主管武延林：
6: 装备大幅强化了末端电网的安全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偏远地区供电质量。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全方位筑牢偏远农牧区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底线。
5: 经过技术攻关，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位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彻底解决了草原末梢电网供电不稳定难题，汇集当地122户牧民，成功打通牧区可靠用电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什干图嘎查居民孙贵贤：
7: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5: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勒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8: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5: 当前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进阶之路含氯量含锌量十足，全市煤炭储量超千亿吨，2025年归上工业原煤产量 1.02 亿吨，产量居全区第三位，发电量连续四年超400亿千瓦时，2025年达 425.28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 57.01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13.4%， 电力电网并网发电总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全市15座产煤矿实现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全覆盖，露天煤矿智能开采水平居全区前列，建成全球首个百台级无人电动矿卡集群 5G-A 露天矿规模化落地应用，实现矿山运输以电代油，全市现有国家级绿色矿山6家，自治区级18家，共计24家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库。聚力建设能源强势，呼伦贝尔市卯足干劲，乘势而上，全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六个强势建设目标，加快构建全域协同、绿色低碳、安全高效、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规模化急剧发展，全产业链条延伸拓展，承接绿色高载能产业，力争煤电油气新能源综合实力进入全区第一阵营，支撑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0: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在天际之间。地处大兴安岭附近的莫尔道嘎也迎来秋季旅游高峰。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磊、赵长浩、谢亚新、樊新磊的报道。
9: 连日来，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饭店排起长队，景区人流如织，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秋游景象。民宿老板蔡缺宇：
10: 现在秋季旅游就是整个莫尔道嘎，就包括咱家民宿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现在是一房难求了。从去年开始，这个秋季旅游开始火了之后，咱们这个营业额啊，还有客流量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9: 饭店老板刘大辉：
11: 现在这基本挣钱都在秋景，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顶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9: 各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们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于五彩林海之间，举起手机记录最美秋色。据初步统计，九月以来，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8700余人次，总收入达627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创下同期新高。游客焦楚彤：
12: 我来自大连，然后选择这边呢，是因为说是这边金秋很漂亮，总是看到那个一些很漂亮的视频，所以选择这个现在是比较金秋的时间，然后过来，然后景色很美，一路都是让人很多哇哇这样的风景，然后就是那种特别过来到那个大兴安岭这边，景色非常美，非常美。
9: 近年来，我市整合大兴安岭沿线优质秋景资源，通过精准营销、线路串联、活动引流等方式，持续放大品牌效应。今年秋季，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推出了多条精品赏秋线路。莫尔道嘎作为核心景点之一，凭借原始林海、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产品，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目的地。莫尔道嘎龙岩山庄客房部主任林艳玲：
13: 今年秋季的火爆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段时间全员都在岗加班，就是希望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欣赏到绝美的林海秋色，也能有舒心的入住体验，就是把莫尔道嘎的口碑真正的传出去。
9: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看风景到享生活，莫尔道嘎秋季旅游的火热是呼伦贝尔市建设文旅强势，持续推进全域全季旅游的生动缩影。这片林海正以更加完善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4: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杜立群，关爱生命，守护健康。
4: 我们的大国工匠为了实现强国梦想，无悔奉献着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而我们的医护人员面对着未知的疾病，也有可能随时被感染甚至是死亡，但是为了守护生命，他们像军人一样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认识这样一位护士。
5: 马上建立静脉通道，用水250。
6: 艾滋病人小马已经是第二次以这种方式来到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了。艾滋病科护士长杜立群和他的团队奋力抢救，再次将生命垂危的小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5年，为了预防艾滋病人交叉感染，控制病毒蔓延，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成立艾滋病科。消息刚刚发布，困难就接踵而来。
7: 我们在开艾滋病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那时候我刚刚入党没多久，觉得做事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所以我就去了。
6: 因为当时艾滋病知识还没有普及，病人往往拖到发病才来医院。有的病人皮肤严重溃烂，护理难度超乎想象。而更让杜立群担心的是，医护人员要时刻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虽然遇到最危险的前期护理，杜立群都是冲锋在前，但护士每天都要给病人抽血输液，清理皮肤，感染的风险随时存在。
8: 部长，我手被扎了。
7: 脑子是空白的。其实他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宁可自己被感染，我也不希望我们的护士受这个罪。
6: 医护人员一旦职业暴露，需要坚持服药28天，再做3次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感染艾滋病毒。12年中，杜立群十几次陪伴的同事们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间。
7: 真的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把自己关到这个工作室里面就大哭一场。
6: 虽然工作辛苦而且危险，但是面对病人，杜立群永远保持着最温暖的笑容。小张是医院的一名志愿者，7年前不慎感染艾滋病。
9: 在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已经都崩溃完了，我已经把遗书写好了。
7: 我说你的免疫力还可以，通过服用药物以后完全可以控制得很好。
9: 从那一刻开始很难组织出来，可以说什么叫欢呼雀跃那种感受。
10: 原来原来，你这个讲讲，
11: 我感觉你没吃得
9: 饱。在一起吃饭，他们那种不排斥我的那种感受，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人在关心我，他们都不怕我。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没有人能够给我这么大的一个隐性的支持。
6: 要想控制艾滋病病毒，病人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一旦超时就可能产生耐药性，造成病毒无法控制。可是服药后的反应极其难。

0: 受。杜立群就组织志愿者跟病人们一起做活动，互相鼓励，坚持服药。经过30多天的治疗，小张可以出院了。以后只要坚持服药，他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那个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我就觉得今天的太阳是新鲜的，今天下的雨都不是雨了，我就觉得一花一草一木任何的事物都感觉到是非常美好的。
0: 出院后，小张选择留在病区做了一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让更多的艾滋病人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2: 能够建立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希望，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从事艾滋病临床护理12年，杜立群参与或指导护理艾滋病患者超过10000人次，帮助100多位艾滋病母亲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育了健康的孩子，病人都把他称为生命的守护神。
2: 为生命站岗，我是杜立群。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立群。刚才我看了片子，有一个担心，有一个护士似乎被扎了一下，是吧？
4: 对。
3: 我想知道现在这个护士健康吗？有没有被感染？
2: 她现在很好，没有被感染。这12年来可以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有10多次，但是都没有人被感染。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防护的针头，防护的措施更加得力了，所以就不会再担心被这个职业暴露了。
3: 您和您的团队里的人工作的时候，难道就不心有余悸吗？不怕吗？
2: 我们怕过。我们救治的不只是一个病人的生命，还有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所以每次我看到病人出院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别的这个职业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5: 在很多人都带着偏见而不愿意从事艾滋病护理的时候，杜立群作为一名党员选择了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如今12年的时间过去了，正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医护人员用大爱和专业的医疗技术为病人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为曾经身处绝望与黑暗的他们带去了温暖与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爱努力下，人们不再恐惧，不再歧视。
3: 健康中国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杜立群这样守护病人生命的天使，我们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献上我们由衷的敬意。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杜立群。
0: 为生命站岗，我是共产党员杜立群。

0: 友们好，很高兴呢和您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孙玲。2004年啊，一个沙哑沧桑的声音横空出世了，以一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创下了270万张销量的乐坛神话。在巅峰之际，他却选择隐退，十年磨一剑。2023年，他携山歌廖灾啊归来了，再一次轰动了我们全网。是的，他就是刀郎。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这位西域歌者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0: 2002年的冬天，刀郎在乌鲁木齐工作室外啊看到了下雪，有人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哎，他灵光一现，30分钟就写下了这首歌。2004年专辑推出，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正版销量达270万张，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销量传奇。沙哑的嗓音，浓郁的西域风情，一夜之间唱响。

冲动的惩罚。这首歌呢是由刀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歌里边饱含着情感的纠葛与内心的挣扎，是对青春的忏悔，更是对命运的叩问。2005年获得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歌曲铜奖，至今呢仍然是 KTV 热门的点唱曲目。

很多人都对这首《谢海情歌》很熟悉，都知道啊，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对大学生情侣同去可可西里环保志愿，女孩在零下40度的荒漠中等待着男孩，等来的却是他的牺牲噩耗。刀郎呢，被这个故事打动，写下了这首藏地风情的催泪之作。他用沙哑的嗓音将那份穿越生死禁区的爱唱的是荡气回肠。

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山歌聊斋》，刀郎的音乐路走了20年。他唱过西域大漠的狂沙，也唱过《聊斋》名篇的古韵。他经历过一夜爆红，也承受过沉寂10年。他用刀郎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啊，真正的歌者呢，从不怕被遗忘，因为他会在最恰当的时候，用最惊艳的方式归来。好了，感谢您收听《千千聆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2: 金秋迎华诞，平安庆国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3: 大家好。

0: 我是依宁。国庆长假，不少市民规划了长途自驾、户外出游、走亲访友、居家休闲各类的假期活动。那么欢乐假期的底色永远是平安呀，所以呢，消防安全更是贯穿着假期出行和居家以及游玩的重中之重。
1: 没错，秋季呢，天干物燥，火险等级是偏高的，加之假期人流车流集中，居家用火用电、行车出游、户外游玩等场景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大幅度增加了，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破坏了假期的美好氛围。
0: 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安稳的国庆假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梳理一下国庆假期的各类高频的消防安全知识哈，手把手的教大家来排查隐患，规避风险，守住我们假期的安全底线吧。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
2: 山河锦绣满目心，
3: 家国祥和岁岁安。
2: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3: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2: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啊，长途自驾出行是绝大多数市民的首选，很多人会提前规划路线，整理行李，但是却往往忽略了车辆本身的消防安全检查。
1: 确实是这样啊，车辆火险隐患呢，隐蔽性是很强的，很多自燃事故都是出发前微小的隐患没有排查到位导致的。想要安全出行，车辆消防检查呢，绝对是第一步。那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学习长途行车前的核心消防检查要点。
4: 对于车辆的消防安全检查，可以说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要检查车辆的油电路，这是汽车火灾的三大源头，要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线路有无老化、破损、松动，油路有无渗漏的现象，特别是老旧车辆一定要仔细检查。第二呢，是要清理车内的杂物，很多朋友喜欢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还有充电宝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消防安全的隐患，尤其是打火机在阳光暴晒下极易发生火灾，所以大家在离车前一定要将这些物品带走。第三呢，是要随车配备灭火器，这个是硬性要求，也是我们的生命保障，要检查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压力的指针是否在灭火器的压力表当中的绿色区域内，并且要去确保自己会熟练的操作。除了配备常规的干粉灭火器，我们还可以配备车载灭火器，以便于取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行车的途中闻到焦糊味儿，或者是看到机盖冒烟，千万不要惊慌，更不要立刻打开发动机盖，因为呢，这个时候如果有大量的空气涌入的话，会助燃火势。正确的做法是要立即靠边停车熄火，车上所有的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用灭火器对准发动机盖的缝隙进行喷射，同时呢，拨打119进行报警。
0: 相信大家啊，这都听明白了。自驾出行无小事啊，油电路的检查、清理易燃易爆物品，备好消防器材，每一项可都是咱们的保命细节。
1: 没错，而且很多人遇到车辆冒烟啊、起火的时候都会慌张哈，就比如说开窗、开盖，
0: 对，
1: 反而呢就加剧了火势。这个误区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纠正哈。那除了普通行车，国庆高速车流密集，高速行车的消防和安全注意事项和普通道路是完全不同的，风险也会更高。
0: 是，国庆高速呢是免费通行的，所以呢车流巨大，车速快，车距近，如果说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车辆起火，处置不及时，就极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没错，那高速行车的安全准则呢更为严苛，不管是驾驶的状态、路况应对还是应急的处置，都有专属的消防安全规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高速行车消防安全的核心要点。
4: 高速公路中车速比较快，一旦发生事故或者火情，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第一呢，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疲劳会让人反应迟钝，增加操作失误的风险，比如碰撞、追尾等，这些都可能是

0: 火灾的诱因。第二呢，是要警惕刹车系统过热。长下坡路段如果长时间频繁使用刹车，会导致刹车鼓、刹车片温度急剧升高，有引燃轮胎的风险。建议使用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牵引力来控制车速。第三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追尾事故。很多严重的汽车火灾都是由碰撞导致的油箱或者是电路受损而引起的。第四是要熟知安全设施，要清楚高速公路上的紧急停车带、灭火器和应急电话的位置。万一车辆发生起火，要尽量将车停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方的150米之外放置三角警示牌。
1: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一定要合理的控制车速，要熟知高速的应急设施。那这些细节看似平常，但是却是高速防险防火的关键了。
2: 对，那出行平安呢是假期的第一要义。而除了外出行车，绝大多数的市民假期居家时间是比较长的，居家消防安全呢同样不能松懈。尤其是大家假期出门游玩、总亲访友，离家前的安全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很多人呢假期出门的时候习惯性的随手关门就走了，却忽略了厨房、阳台、楼道各类的火灾隐患呢。往往这些小疏忽就会酿成大事故。
2: 没错，所以呢咱们消防部门呢一直都强调的居家三清三关是假期离家前的必做的流程，也是守护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学习假期居家消防安全的一些规范。
0: 家庭安全的三清三关是离家前的标准动作。三清指的就是清厨台、清阳台、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主要是清理阳台上的纸箱、报纸等杂物，防止外来火种，比如烟花呀，这些东西可以引燃我们的阳台上的杂物。第二呢，就是清厨房，清理灶台、油烟机和油污，确保没有可燃物。第三是清楼道，大家一定要不要在楼梯还有走道堆放杂物，这不仅是消防通道，也是我们疏散的生命通道。三关指的是关燃气、关电源、关门窗。关燃气呀，指的是我们出发前要关闭燃气的总阀门，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呢，关电源就是要拔掉不必要电器，比如路由器、电视、充电器等这些插头。对于冰箱呢，需要长期运行的电器，要检查周围有没有可燃物，确保散热良好。关门窗，那么既能够防盗，也能防止外界火源进入室内。除了三清三关，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家中安装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报警器。一旦有烟雾，它能够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为我们逃生和灭火争取宝贵的时间。出门前也可以测试一下它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其实呢，无论是多层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层，可能一些低楼层的业主呢会选择安装防护栏。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家中的外窗呢最好不要影响逃生的护栏。如果已经安装了护栏的呢，可以改成从内部方便开启逃生的小窗户，防止影响人员的逃生和救助。逃离火场之后呢，也不要再次进入火场拿取贵重物品，防止被困火场导致伤亡。在这里提醒各位居民，要拒绝做增加消防安全风险的行为，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也提醒物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消防安全的巡防巡查频次，及时清除火灾隐患。
1: 其实啊，很简单的三清和三关，这些呢确实涵盖了我们居家绝大部分的火灾隐患。所以呢，只要是养成习惯了，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守护我们的居家平安。

0: 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史上。
13: 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很多市民呢还会选择户外踏青、林间游玩、回乡祭扫。秋季山林草木干燥，属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期，户外山林防火呢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7: 秋季天干物燥，林间枯枝落叶繁多，一点点的火星就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森林火灾，破坏力是极强的，而且扑救的难度也极大。
16: 没错，假期户外的游玩祭扫人群集中，人为火源是山林起火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秋季山林防火的禁忌和应急逃生的要点。
18: 到了秋天，天干物燥，山林防火呢也更是重中之重。第一呢是要严守规定，绝对禁止在林区、草原等禁火区域吸烟、野炊、生火、烧烤。第二是要管好火种，打火机、火柴等要妥善保管，不要让孩子随意玩耍。第三是要将垃圾带走，尤其是玻璃瓶、塑料瓶等，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形成凸透镜效应，聚焦阳光引燃枯叶。四呢是要文明祭祀，如果假期有祭扫安排，可以采用无烟火文明祭祀方式。大家一旦发现山林火情，切记不要盲目的上前扑救，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同时要注意观察风向，逆风逃生，切勿顺风跑。
17: 文明出游，安全祭扫，严控火种，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责任。一定要学会科学避险，逆风逃生，这也是户外防火的必备技能。
16: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除了日常规避隐患，主动配合消防器材，做好居家防护，才是应对突发火情最有效的保障。
17: 很多家庭呢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呀，这火灾离我们很远呀，完全不需要配备消防器材。可是真正遇到火情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束手无策了。
16: 没错，防范未然才是最稳妥的安全保障。家用消防器材小巧便捷，实用性极强，能有效地扑救初期的火灾，助力安全逃生。那么下面我们一同来了解家庭必备消防器材和使用的技巧。
1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体现。大家可以在家中配备灭火器、灭火毯、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和强光手电筒等。灭火器呢，建议大家配备水机型或 ABC 干粉灭火器，用于扑救初期火灾。灭火毯呢，对于油锅的起火、电器起火则特别有效，只需要覆盖上去即可熄灭火，安全无污染。 那么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逃生面罩。火灾中致命的往往就是浓烟，它能够有效的过滤有毒烟气，为逃生提供至少30分钟的宝贵时间。最后呢，强光手电筒，那么带有声光警报功能的强光手电筒可以在浓烟和黑暗中发出照明和求救信号，并且帮助我们判断方向。这些器材备好了还要会用，配备了这些器材以后，全家人都需要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些器材的使用方法。
17: 像灭火器呀、灭火毯呀、逃生面罩呀，这几样呢是属于基础器材，能够覆盖家庭大部分火灾的应急场景，而且啊操作简单，全家老少都应该熟练掌握。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生生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的那个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努，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烧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当然除了居家，国庆假期很多人都会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民宿，身处陌生的环境啊，消防安全隐患是更隐蔽的，大家的防范意识呢也很容易就松懈下来了，掌握陌生场所的逃生技巧尤为关键。
17: 是入住酒店啦、民宿啦这些陌生场所的时候呢，大多人可能啊习惯性的就是放下行李直接休息了、完全呢不会关注疏散通道啊、消防设施啊，一旦是发生了火情就极容易陷入危险。
16: 所以说养成这个入住先检查这个消防、熟记逃生路线的习惯是出行安全的必备素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这个快速掌握这个陌生环境的消防安全自查和逃生的一些技巧。
18: 入住陌生环境第一时间建立消防安全意识至关重要，首先就是要熟悉生命路线。入住后我们要找到并亲自走一遍疏散通道，看清楚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的位置，记住他们的方向和房间前往的路线，要确认疏散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门是否完好。第二是要读懂房间地图，仔细阅读房门背后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图上会清晰标明你所在房间的位置、最近的疏散路线以及消防器材的位置。第三是查看消防设施，入住酒店以后可以观察房间顶部的感应火灾探测器，看是否有红灯闪烁，代表它在正常工作，还可以留意一下房间内是否配备了应急手电筒和逃生面罩。最后是要警惕火灾隐患，大家在入住宾馆酒店时切勿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使用卫生间内的吹风机等电器以后要及时拔掉插头。如果在夜间被警报惊醒，或者是闻到烟味，有可能是发生了火灾，此时不要急着开门，我们可以用手触摸一下门把手或者是门缝，如果感觉不是很热，再慢慢打开一条缝，观察门外的情况。如果门板发热，则说明门外的火势可能很大，此时千万不能开门，应选择其他方式逃生，或者是等待救援，并用湿布堵住门缝，到窗口进行求救。这个细节关键时刻能够保住我们的生命安全。
17: 你看哈，摸门把手来辨火情，熟记疏散线路，这些呢看似细小的技巧，在紧急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救命的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避险的知识。
1: 宾馆酒店呢，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就是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责任重于泰山。在十一期间呢，对大家进行以下几点提醒：第一是责任上肩，杜绝思想隐患。假期客流量大，员工工作繁忙，是最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的。作为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拧紧螺丝，要把万一当成一万来防范，要亲自组织召开一次节前消防安全的部署会，将责任压实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确保消防安全意识不因忙碌而松懈。第二呢，是要对酒店、宾馆进行全面的体检，确保硬件过硬。在假期来临前，必须对消防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保养和测试，这包括但不限于联动测试，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全面处于完好有效的状态，能够实现自动联动。第二呢，是通道清查，绝对要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畅通无阻。这个呢，是老生常谈，但是依然高发的问题，必须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要严禁任何形式的占用、堵塞、封闭安全疏散通道。第三呢，就是对器材进行检验，要检查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逃生面罩等是否配备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完好有效。最后呢，也特别强调一个细节，就是防火门。防火门是阻隔火势和烟气蔓延的生命之门，务必确保长闭式防火门处于正常关闭状态，严禁人为切住拆除闭门器，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否违规设置了影响疏散逃生的广告牌、铁栅栏等，如果有呢，也必须要立即进行拆除。还有呢，就是强化演练，提升软件实力，光有好的硬件还不够，还要必须有训练有素的员工团队。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在全员培训当中，要确保每一位员工，不仅是安保部，包括前台、客房、餐饮部的所有员工，都要熟知自己的消防安全职责，要做到一懂三会，懂本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实战演练呢，就是我们在节前要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疏散演练，要让员工熟悉在不同部位发生火情时，如何引导客人进行疏散，如何操作消防设施，如何与消防救援队进行对接。训练呢，不能走过场，要真跑、真练、真用。最后呢，就是要做到动态巡查，做到火眼金睛。在假期期间，必须提升防火巡查的频次和质量。重点区域呢，就是厨房、仓库、布草间、配电室、锅炉房等重点部位，要增加巡查次数，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在客房管理中，要提醒客房的服务人员，在进行清扫时，留意客人是否有卧床吸烟、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等行为，发现隐患要及时提醒并上报。在夜间呢，也要进行警惕，夜间是火情高发和容易延误的时段，必须要加强夜间的值班值守和巡查力量，确保一旦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意识，就是自知、自查、自改，要全面了解自身场所的火灾风险点，并主动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立即投入资源，并且整改，形成闭环管理。这不仅是对客人的生命负责，也是对企业自身负责，更是对法律规定的安全责任。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容易因恐慌导致混乱，所以提前预判和保持冷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呢，是要在入口处留心，进入商场后可以有意识地注意头顶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牌，了解大概的疏散方向。第二呢，是要保持通道畅通，在我们逛街或者就餐时，不要将购物车、婴儿车或者是随身物品堆放在疏散通道上。第三是遇事不慌乱，如果听到火灾报警或发生异常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盲目跟随人群拥挤，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广播引导。第四呢，是第一

0: 斯匍匐前进。火灾中有毒烟气向上聚集，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较低，含氧量相对较高。疏散时如果烟雾很大，则要弯腰低姿，沿着墙壁或疏散指示标志进行。还有呢，就是大家进入一个场所，可以留心的看一下灭火器箱、消火栓是否被杂物遮挡，安全出口的门是否被锁死。如果发现这些消防设施被严重遮挡或损害，本身呢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呢可以选择离开，或者是向场所的管理方，甚至是我们消防部门进行反映。公众的监督也是构建全社会消防安全防线的重要一环。
1: 不堵塞生命通道，不盲目的从众逃生，要学会低姿疏散。其实这些啊，都是一些技巧，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在公共场合的避险能力。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控，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颂华档》，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假期全家出游，孩子的消防安全呢，更是家长关注的一个重点。很多火灾意外都源于孩子的好奇心引发的玩火行为。科学的亲子防火教育是假期安全的重要一课。
17: 很多家长呢，对孩子的防火教育啊，只是简单的说教，说不许玩火。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教会孩子，如果说遇到危险了，应该如何规避呢？如果遇到了火情，如何应对呢？这个才是更大的安全漏洞。
16: 没错，儿童防火教育呢，需要是趣味引导、实操教学，既要杜绝玩火的隐患，更是要教会孩子去自救逃生、正确报警。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专业的亲子消防安全教育指南。
18: 孩子的安全是头等大事，防火教育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讲究方法。首先呢，是管理火源，根除隐患，要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不要认为孩子还小，不懂这些是什么东西。他们的好奇心非常强，模仿能力也非常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第二呢，是趣味教育代替说教，不要只是简单的告诉孩子不许玩火，可以通过消防宣传动画片、绘本故事等形式告诉他们火的危险性以及火灾的后果。第三呢，是学会报警，清晰表达，要确保孩子能记住火警电话119，并教会他们在报警时能够清晰地说出哪里着火了、什么东西着火了、有没有人员被困以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们可以和孩子进行模拟报警的小游戏。最后呢，是要明确原则，生命至上，一定要给孩子灌输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当发现火灾时，首要的任务不是灭火，而是尽快逃离现场，到达安全的地方后，再告

0: 诉大人或者是报警，要让他们知道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家庭的消防演练，设定一个情景，比如客厅着火了，厨房着火了，然后让孩子按照你们规划的逃生路线进行练习。同时也要教育孩子，如果真的着火被困在房间内，应该尽量到窗口等容易被看到的地方求救。
1: 今天呢是一期啊消防科普的内容，我相信呢大家应该是听完节目就全面掌握了这个整个全场景的消防安全知识了。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过节大于一切，金秋华诞，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离不开每个家庭每个市民的安全守护。无论是自驾出行、居家休闲，还是户外游玩、逛街踏青，我们都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的这根弦，排查隐患，规避风险，学会自救。
0: 我们要使用持有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要查看其是否具备欠压、过流保护及短路保护功能。这一点呢，就需要大家要在正规的渠道购买正规品牌的电动车，不要轻信电动车商家的各种口头保证，购买不合格产品。在充电前要注意插头的连接顺序，应先将充电器输出端插入电池的充电插座中，再将输入端接通电源。充电时要选择合适的线径，应固定铺设充电的线路插座，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我们现有的部分小区和平房区私拉电线，火灾隐患极大，这样对自己和邻居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物业配备的集中的充电车棚来进行充电。在充电时呢，要按照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一般情况下平均充电时间在4小时左右。通宵给电动车充电要尤其注意，因为据统计70%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候。最后呢，就是充电时要保证周围环境的通风，应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一定不能让其他物品覆盖或者是裹住充电器，要尽量远离可燃物。尤其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部分居民呢担心冬季呢可能会将电瓶冻坏，会将其覆盖棉衣棉被，这样的易燃可燃物呢极易因为过压过载电流或者是电池温度的升高而被引燃。还有在电动车进行停放时要选择安全地点，不要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占用消防通道，严禁将电动车推入电梯或者是密闭空间，也应避免风吹雨打，因为电动车内部呢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导致车辆的自燃。
1: 防范于未然吧，平安的度过假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今天学到的消防知识学以致用，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平安顺遂的假期时光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3: 歌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4: 你好。
5: 嘿，你好。
4: 你好。
3: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声声皆是家国，
9: 中国
8: 根脉紧紧相依。
10: 小爸别乐，
11: 安斯兰瓦雷空，
12: 三百努，
13: 安斯兰木。
8: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3: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8: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4: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法要牢牢的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5: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6: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7: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大忠心，
3: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8: 山河锦绣满目心，
3: 家国祥和岁岁安。
8: 直播呼伦贝尔

0: 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档，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安康，岁岁平安。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
3: 再会。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你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浩威，浩威，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魔你去。

0: 走。
1: 最终探灯保角
2: 华为，华为
0: 啊，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3: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0: 哦，我
3: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0: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3: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0: 团长，我
3: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0: 是。
4: 我这宝贝，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不能没了你啊！
5: 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也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贺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求求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5: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6: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见血。
5: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6: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5: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6: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5: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6: 喂，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是想换威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0: 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1: 傻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亮了啊！在哪儿呢？
2: 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哦，
0: 贺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我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0: 哎，知道了，妈。
2: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0: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好，
0: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好好，
0: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2: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
3: 哦，是填装炮弹。
2: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0: 走了，
2: 哎，早点回来啊。啊，
0: 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0: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0: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嗯，和平，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当当当当，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颜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6: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

黑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

0: 来吧。
1: 不累，为你一辈子，你要的
2: 我给不了
0: 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3: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4: 行，
0: 我想办法。

0: 哎呀，舒服！哎，鲍威，你刚才那个着舰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震，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谁？啊，
0: 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
1: 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鲍威啊！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2: 我不许你再提他啊！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这是在泄油！哎，
2: 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
0: 这是啥意思呀？你有完没完了啊！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哎哎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
2: 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严震，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的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
2: 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0: 华为，你
2: 太残忍了，华为，
0: 严震。
2: 注意你的用词，严震。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筑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0: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

0: 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必胜的信念呢。 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银针，
1: 我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0: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对和平说了什么？
0: 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
1: 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
0: 立即叫正，平武昌，换便装，准备出发。
1: 哎，严总吧，你
2: 先别拉我，
1: 走。
2: 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
2: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3: 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乔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2: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啊，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3: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2: 妈，我这是……
3: 你是不是吃完药了？
2: 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妈，您听我说，
3: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
2: 爸爸，您还……
3: 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生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妈也别认了。 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爸，妈。
4: 我知道，华为，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哎呀，
2: 严真，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4: 哎，和平，哎，
2: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2: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
2: 怎么变得这么冷血？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括号完），
2: 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
4: 严振同志，模拟听众，开始。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
0: 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经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长驶舰，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1: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2: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功，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6: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聆听记国庆节特别节目第7期，我是主持人孙玲。在明代的政坛上啊，有一位人物，他出身平民，却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他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是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他执政10年，虽万里外朝下而悉奉行，是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就是张居正。然而在这位铁腕首辅

0: 规矩，立家风。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0: 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明脊梁的清正家风。张居正是明朝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26年进士后入仕，历任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啊，官至首辅，推行改革。万历10年病死，死后被弹劾抄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啊，有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授以辅政，任劳任怨，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政绩斐然，傲视群伦。他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呢，都是颇有建树。即使是诸葛亮和王安石这样的名相也望尘莫及，他就是万历首辅张居正。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在他权倾天下时，反对之声也不绝如缕，到了后世，赞誉和责难更是如影随形。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出色的一位政治家，也是极具历史争议的一代名臣。神宗继位时只有10岁，幸有张居正以首辅之名尽力辅佐，大力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从隆庆6年到万历10年的整10年，张居正全面掌控政局，再没有第二个能与之比拟的人物。此前的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的，在张居正辞世后的数十年，政局还是混乱的。只有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这10年，政局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铁血孤胆挽狂澜，圣誉毁谤两唏嘘。张居正匡扶国祚，政绩斐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他的生活奢靡，独断专行，同时呢也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对他的一生啊，世人的评价毁誉参半。夸他的人认为他堪比伊尹、周公，贬他的人认为他如朱温、王莽之流。有人将他推为圣人，有人甚至斥责他为禽兽。清代的纪云啊，也就是纪晓岚，有这样的一段客观的评价：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气无定平，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微服自善之罪，俱不能相掩。其实啊，他并非是圣人，更非禽兽，他就是他，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融，同时又想陶融时代的人物。无论如何啊，张居正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呢，都是一位有着非凡意义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其强悍的意志、铁血的手腕、满腹的才华、出色的政绩，在明朝甚至整个华夏民族中熠熠生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又为我们的后世留下了

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家风祖训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张居正。

重视科举，以身许国，屡败屡战的祖传家风。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元末凤阳定远的张官宝。官宝是太祖朱元璋初起时的一个兵士，是太祖的功臣，备受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这便造成了张居正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张居正的曾祖明成，字怀葛，是张家的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与他无关，因此呢改入了江陵籍。张成到了江陵后，自食其力，有了余钱余粮，还会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而呢生活常常处于困顿之中。张成虽然生活寒苦啊，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几个孩子的教育。张居正的祖父名震，字东湖，是张成的第二个儿子。但张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一味放浪，最后呢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张成啊，眼见儿子张震读书无望，便催促他早点生育，将希望寄托到了孙子的身上。张居正的父亲名文明，字志清，别号观澜，是其祖父张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张成呢，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张文明的身上，从小便教他读书识字，期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张文明20岁的时候呢，补上府学生，在科举时代啊，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但他考了7次乡试，始终都没有被录取。一直呢，到张居正点了翰林，3年任满以后，张文明才终于考过了乡试。传媒的千年传媒。张居正天资聪颖，5岁入学，10岁便通6经大义。曾祖父张成与父亲张文明对张居正的读书是格外上心的，时时相伴，悉心培养。在张家几代人对读书的坚持和追求之下呢，终于造就了那个博学多识的，而且成就非凡的张居正。

本之以情，置之以理。提到张居正，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政治生涯上的丰功伟绩和铁血手腕，以及面对政敌时的深沉机警与疾言厉色。殊不知啊，身为人父的张居正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是有着特有的温情。张居正呢，将祖辈的治家育人之道不遗余力地传承给自己的后代，又融入自身多年的阅历和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张氏家风。张居正很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本之以情，置之以理，修之家庭之间，而孝弟之行利矣。独闻也与哉？”教化不仅要依靠书本与课堂，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子女内心的塑造和日常言行的规范影响更大。他还曾提到，君子垂事作则，不在足之繁微，而视其得意之良厚。君子留于后世的，不在于家族的盛衰，不在于财富的多少，最重要的是殷厚的品德与高尚的人格能传习几多。作为父亲的张居正，推崇西汉名臣万实君的教育风格，对子女管教极严。他常常教育孩子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追求金银财物，不能忙于置办家产，不能贪图荣华富贵，不许他们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作威作福，更不许他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谋取私利。张居正特别告诫孩子们，衣食住行不能搞特权，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缴纳赋役，严格遵守社会法令。同样的，张居正也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他在家里从来不谈公事，也不

将正式带回家中。他的孩子们只能从政府公告中获知国家大事。如果子女在家里谈论家国大事，张居正会勃然大怒，严加斥责。张居正的严格管教让子女对他敬畏有加。孩子们每次去拜见张居正，如果他不主动询问，孩子们只会静静站到一旁默默施礼。张居正在深夜思考问题时，孩子们是绝不敢上前打扰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家庭教育或许有些不近人情，缺少了一丝温度，但正是得益于张居正如此严厉的训导，才使得他在当政期间虽亲子弟无敢以毫厘甘于官府，即便儿子已为官一方，张居正也不忘时时提醒教导他们谨言慎行，严格自律。由此可见，张居正虽然家教严厉，但对儿子却都是拳拳之心，重视科举，鼓励求学。张居正一生有七个儿子，除一子早年夭折，留下的分别是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三子茂修、四子简修、五子允修、六子敬修。张居正虽然对儿子们要求严格，但也非常疼爱他们，关心他们的前途命运。张居正极力反对自家孩子像其他官宦子弟一样不思进取、坐等恩荫，鼓励他们努力求学、参加科考、入仕为官。为了让儿子们更好地读书，张居正经常搜集名著名文，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文学审美。为了应对科举的八股文，张居正亲自搜集各省的督学释义，为孩子们讲解点评。为了让儿子们和青年才俊交流学习，张居正广招天下人才，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些同龄人身上寻找奋发努力的方向，督促自己进步。沈茂学和写出了《牡丹亭》的汤显祖是当时久负盛名的两位才子，张居正先后找到二人，请他们和自己的儿子们做朋友，切磋学问，不料被汤显祖拒绝了。沈茂学这边则爽快地答应了，和张居正的次子嗣修结为好友，一起读书论道，相处融洽。万历五年，二人同时参加考试，沈茂学第一，张嗣修第二，分别成为皇帝钦点的状元和榜眼。万历八年，张居正的三子茂修中了状元，同一科长子敬修也考中了进士，张家一时双喜临门。至此，张居正的六个儿子中，敬修、嗣修、茂修都成了进士，次子简修也被加恩授南镇抚司简书管事。这时的张居正春风得意，对儿子们的前途也甚是欣慰。然而张家兄弟三人先后及第，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少的质疑和责难。其实啊，早在张居正之前的首辅杨廷和、翟建都曾因儿子高中进士而引发非议，被反对派抓住把柄罢官而去。张居正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门心思坚持教导儿子们走科举考试这条康庄大道，结果他多年的努力和心血不仅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反而成为被秋后算账的口实。一晃三载，时间来到万历十一年，又是科考的一年，人们都猜测张居正的四子简修将会是本年的科甲人选。谁知随着张居正的猝然长逝，张家诸子的富贵也戛然而止。更可悲的是，张居正尸骨未寒，就有人弹劾他的儿子们倚仗富势

破坏科举。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张氏三子的功名。张氏三兄弟被革职为民之后，又经历了家破人亡之祸，短短几年间，朝堂风云变幻，祸从天降。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自己苦心孤诣为儿子们谋求的前途，成了转瞬即逝的幻影。以身示范，教子反思。张居正的儿子中，茂修的天资最好，张居正对他寄予厚望。张茂修自幼聪明伶俐，虽然生于首府之家，却没有任何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在张居正的严厉管教下，茂修好学上进，刻苦读书，从小便将科考中第作为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张居正对茂修的学业也相当重视，专门聘请名师为他辅导功课。凡是见过张家公子的人啊，都认为三子茂修必定是第一个登第的人。然而，事情往往有不遂人意的时候。茂修中举后，接连两次在礼部会试中失利。张居正对此虽然失望，但并没有一味指责，而是写了一封饱含殷切期望的家书《世继子茂修书》。在信中，张居正先是指出茂修忽然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说他忽然沾染了一种狂傲之气，不自量力却仰慕古风，喜欢夸耀自己而自我满足。接着呢，又毫不留情地指出茂修啊，才学造诣平常，却好高骛远，涉猎太广，以至于南辕北辙。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啊，不可以狂妄自大，表达了对茂修的那种期盼，希望他好好的反思自己，不要自暴自弃，又用你本来就可以来激发他的学习动力。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之下，茂修深刻自省，奋发苦读，终于在万历八年考中状元，圆了自己登科及第的梦想，也圆了父亲光宗耀祖的夙愿。张居正一生苦志力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自认为不亚于古代的世家名门。他对儿子的期望，不只是科举中第，更是继至省武，一家光大，与一屋之助，并垂史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张居正的家书到千千万万个家庭，以规矩立家风，以家风传后世。一个家庭的风骨，正是一个国家的气节。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到这里呢，聆听记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庆的旅行方式。每年国庆啊，最舒服的旅行方式一定是自驾，不用赶高铁，不用挤人群，不用被行程束缚，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风景一路追着你跑。但是国庆啊，大部分的热门高速、网红景区、经典环线全都堵到崩溃，可能会排队几小时，拍照全是人，那好好的假期就完全被浪费了。如果你今年国庆不想堵车，不想人挤人，想走小众的路况，想看顶级的秋景，想轻轻松松的来度过这个假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次性的说一说全国最适合国庆出行的神仙自驾路线。这四条路线呢，南北全覆盖，风格完全不一样，有江南温柔的秋山，有边境水墨山水，有辽阔草原落日，有川西顶级彩林神山，全都是本地人私藏，游客极少，路况极佳，国庆不拥堵，随手出大片的宝藏自驾线。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家庭旅行、朋友结伴，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条。全程风景不重样，体验不踩雷，节奏不赶趟，带你度过一个舒服、治愈、高级、完全不拥挤的国庆长假。首先第一条就是皖南浙西小众秋色自驾线，这也是国庆最治愈的江南秋日公路。如果你喜欢温柔、治愈、清新、诗意的秋天，又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红村西地，那皖南浙西环线绝对是国庆自驾的天花板级别的小众路线。这条自驾线横跨安徽黄山南部与浙江西部山区，串联起云端古村、梯田景区，还有峡谷溪流、盘山云海公路。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国庆几乎不堵车，游客极少，秋景达到全年巅峰，全程山路绝美，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相比于人人扎堆的热门皖南景区，这条环线属于真正的反方向宝藏自驾路线，懂的人才会来。十月的皖南浙西是一年四季颜值最高的时刻，夏天的翠绿褪去，整片山林开始渐变，浅黄、金黄、橙红、深绿层层交织，山峦叠翠，云雾缭绕，溪水清澈见底，早晚山间雾气弥漫，白天阳光通透干净，空气湿润清新，温度适宜舒适。20度左右的天气，开车开窗就是天然氧吧，自驾体验感直接拉满。这条自驾环线最精华的路段就是从休宁出发，串联木里贡、祖源村、白济公路、浙西大峡谷、松阳古村落，全程300公里左右，节奏轻松不赶路，非常适合国庆小长假慢慢游玩。首先避开的是极少人走完全程的白济天路，被称为皖南最美盘山公路。整条公路盘旋在千米山脊之上，一边是深邃的峡谷，一边是连绵的群山，弯道舒缓，路况平整，全程柏油马路，普通的家用轿车完全无压力。国庆期间，白济公路云雾概率极高，早上开车穿行在云海之间，车在云中游，人在画中行，视野极度开阔。不同于拥挤的网红盘山公路，这里车道宽敞，停车观景台极多，随时可以靠边停车拍照、吹风、发呆，完全没有你排队拥堵的烦恼。整条山路车辆稀疏，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只有你一台车独享秋色山海。继续往前抵达木里贡云端古村，国庆是木里贡云海晒秋秋景三合一的最佳时期。村子坐落在山脊之巅，三面悬空，视野无敌。金秋时节，村民们屋的屋顶挂满金黄玉米、火红辣椒、圆润南瓜，原汁原味的皖南晒秋盛景，自然淳朴，氛围感拉满。清晨云雾翻涌，日出温柔治愈，傍晚山野静谧安宁，星空干净透亮。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没有密集的商铺，只有纯粹的古村秋色与山野宁静，是国庆远离喧嚣、治愈身心的绝佳停留地。
相邻的祖源村是千年古村，更是小众中的小众。村内的千年红豆杉树，苍劲挺拔，小桥流水，青石板石像，梯田交叠，秋日里的稻田金黄铺展，山野秋意温柔绵长。走在村中，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声、溪水声、鸟鸣声，非常适合慢慢散步，放松心情。自驾继续进入浙江西部，来到浙西大峡谷。国庆水量充足，溪流清澈透亮，山林色彩斑斓，峡谷清幽凉爽。沿途一路溪流相伴，公路沿山伴水，开车的过程极其治愈。路边有无数免费的小溪浅滩，可以停车玩水、拍照、露营、野餐，非常适合家庭出游。最后抵达松阳古村落群。松阳被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村落散落在山间，黄泥老屋，梯田秋山，炊烟袅袅，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江南乡村风貌。国庆的松阳，秋高气爽，稻田成熟，山野温柔，游客稀少，节奏缓慢，完全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整条皖南浙西自驾环线路况极佳，全程柏油，无烂路，无拥堵，住宿便宜，美食地道，节奏松弛，不需要早起赶路，也不需要排队打卡，每天慢悠悠的开车，慢悠悠的看山，慢悠悠的逛古村，来感受秋天。皖南同样有一些特色的菜品，比如说当地的土菜，鲜香入味，笋干烧肉，徽州臭鳜鱼，农家土鸡，山野野菜，食材新鲜朴实，味道地道暖胃。沿途的民宿性价比极高，推开窗就是青山云海。国庆期间价格也非常友好，不会离谱的暴涨。如果你刚好喜欢温柔的秋天，治愈的山野，安静的旅行，不想国庆人挤人，不想堵车心累，这条皖南浙西秋色自驾环线绝对是江南地区最值得走一趟的神仙路线。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自驾路线。为大家要介绍的是广西中越边境自驾线，山水秘境，跨国风光，国庆零拥堵。如果你想看顶级的水墨山水、边境风情、壮阔瀑布、稻田秋景，那广西崇左的边境自驾环线就绝对是全国国庆最被低估、最适合自驾的绝美路线。大家国庆啊，可能会扎堆桂林、阳朔，把漓江挤得水泄不通，却不知道广西南部的中越边境藏着全国最干净、最安静、最绝的喀斯特山水。这条边境自驾线全程沿着国境线前行，串联跨国瀑布、田园竹筏、边境古关、稻田枫林，风景高级，游客稀少，路况完美，全程几乎不堵车，是国庆自驾的顶级宝藏线路。十月的广西边境气候温润舒适，不热也不晒，阳光温和通透，稻田金黄成熟，山水翠绿灵动，这是一年当中景色最饱满、色彩最温柔的季节。相比于喧嚣的桂林，这里的山水更纯粹、更原生态，也更有仙气，自驾体验远超所有的网红山水景区。整条自驾精华路线，崇左、德天瀑布、明氏田园、友谊关、太平古城、延边公路，全程路况平整开阔，国道顺畅，车流极少，自驾舒适度极高。自驾的第一站就是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国庆水量充沛，瀑布气势磅礴，层层水流从国境山崖倾泻而下，水雾漫天，声势浩荡，站在观景台可以一眼望两国，一边是中国的壮阔山河，一边是越南的清幽山林，独特的边境氛围独一无二。不同于国内拥挤的瀑布景区，德天景区开阔辽阔，步道分散，国庆完全不会拥挤，可以慢慢观赏，慢慢拍照，体验非常高级。继续前行，进入明氏田园，被誉为隐士小桂林，却是比桂林安静十倍的水墨秘境。清澈的明氏河蜿蜒穿行枫林之间，两岸稻田金黄，竹林婆娑，村落古朴，山水倒映如画。自驾抵达后，乘坐竹筏缓缓漂流河面，风吹水面，山水流动，光影温柔，没有叫卖喧嚣，也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纯粹的山水诗意。这里也是多部仙侠影视剧的取景地，随手一拍都是仙气满满的山水大片儿。整条中越延边公路是自驾的灵魂所在，公路紧贴国境线，一边是连绵不绝的喀斯特枫林，一边是碧绿河流、金色稻田、边境村寨，视野辽阔，风景连绵，车辆稀少，开车开窗就是无尽的山水画卷，随时随地可以靠边停车，拍稻田、拍山峰、拍边境风光，自由随性，松弛治愈。途中呢，可以打卡友谊关，中国十大名关之一，百年古关，厚重庄严，城墙炮台静静矗立，沉淀着浓厚的边境历史底蕴。登上关口，远眺连绵国境群山，山河壮阔，心境开阔，人文与自然风景完美融合。傍晚来到太平古城，相比于全国拥挤的网红古镇，这里安静雅致，夜景绝美，鼓楼倒映河面，灯火温柔静谧，街巷清静悠然。漫步古城，晚风轻柔，氛围治愈，非常适合夜晚放松散心。整条边境自驾线美食极具南国特色，越南卷粉清爽嫩滑，壮香五色糯米饭香甜软糯，河鱼鲜美清甜，本地的土鸡鲜香滋补，口味独特，价格亲民，分量十足，沿途县城的住宿性价比极高，环境干净舒适，国庆涨幅极低，旅行成本非常友好。这条路线最大的亮点就是全程小众，全程景美，全程不堵，体验高级。它既有桂林的山水仙气，又有独有的边境风情，既有自然壮阔山河，又有温柔的田园烟火。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排队，不需要人挤人，全程自驾，一路享受。
如果你想在国庆看最干净的山水，体验独特的边境风光，度过松弛高级的假期，那广西中越边境自驾线绝对是首选。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内蒙乌兰察布秋日草原自驾路线，辽阔治愈，人少空旷，国庆绝美。很多人以为草原只适合夏天去，其实国庆的乌兰察布才是草原最美最舒服人最少的黄金季节。避开人山人海的网红路线，国庆自驾乌兰察布秋日环线绝对是北方最宝藏、最空旷、最治愈的自驾路线。没有拥挤的车流，没有漫天人流，气温凉爽通透，草原金黄壮阔，天空湛蓝纯净，是国庆逃离城市喧嚣、放空自我的顶级自驾目的地。十月的乌兰察布告别了夏天的青绿，整片草原变成了温柔的金黄色，远山层次渐变，山空高远澄澈，云朵干净蓬松，天地辽阔，视野无边，氛围感极其治愈。秋风吹过草原，金黄草浪层层起伏，落日温柔绵长，每一处风景都自带高级电影感。这条自驾精华路线从乌兰察布市区到辉腾锡勒草原、黄花沟、火山地质公园、草原天路西段，全程路况完美，国庆几乎全程畅通无阻，是北方国庆最省心的自驾环线。第一站乌兰哈达火山群是中国罕见的休眠火山群，也是秋日自驾必打卡的震撼景观。秋天的火山天空极蓝，风光明媚，黑色的火山岩与金黄草原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视觉冲击力极强。三座主火山形态完整，气势磅礴，可以徒步登顶火山顶，俯瞰整片辽阔草原与连绵火山地貌。站在火山之巅，天地空旷，山河辽阔，所有的生活压力、城市焦虑瞬间消散。国庆的火山景区游客非常分散，完全不会拥挤，可以自由拍照、自由打卡、自由地感受天地壮阔。继续自驾进入辉腾锡勒草原，秋天的辉腾锡勒比夏天更有氛围。

整条草原自驾公路视野无敌开阔，北方秋日通透度极高，能见度爆表，蓝天白云，金草远山，一路风景不重样，全程都是视觉享受。国庆的乌兰察布避开了暑期庞大的客流，是一年当中人最少、体验最好、最适合自驾放空的时间段。这里的秋日气候干爽舒适，没有雨季阴雨，几乎天天都是晴空万里。白天温度适宜凉爽，适合开车游玩、徒步拍照，傍晚温差较大，落日绝美，晚霞铺满整片天空，草原落日氛围感直接封神。内蒙的美食更是自驾旅途最大的惊喜，正宗手把肉鲜嫩多汁，毫无膻味，奶茶醇香浓郁，奶食清甜醇厚，焖面入味扎实，羊汤暖胃滋补，分量超大，性价比极高，大口吃肉，大口喝汤，旅途幸福感拉满。沿途住宿干净舒适，草原民宿特色蒙古包，市区酒店选择丰富，国庆价格亲民，不会出现天价住宿的情况。整条路线节奏轻松自由，不用早起，不用赶路，不用扎堆，慢慢开车，慢慢看景，慢慢放空。如果你厌倦了南方的山水温柔，想体验北方辽阔天地苍茫、自由洒脱的旅行感，想在国庆彻底放空、治愈身心、远离人潮，那乌兰察布秋日的草原自驾环线绝对是北方最优解。

0: 在呼伦贝尔的辽阔之下，有一簇窑火燃烧了千年。这是北方瓷器的故事，台骨坚韧如北疆大地，釉色清透若贝尔湖的水。匠人的指尖在陶土上刻下牡丹的绽放，驯鹿的奔跑，还有草原上永不褪色的星河。北疆文化是草原与窑火的共舞，是多民族指尖流淌的同一份匠心。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每一件北方瓷器都是中华文明的碎片，拼出呼伦贝尔的壮美图腾。瓷器上的花纹是祖先写给草原的情书，守护北疆匠心。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接下来呢，继续和您聊一聊川西丹巴小众采莲自驾，川西秋景天花板，小众布景，绝美神山秋色。提到川西自驾，大家国庆可能都会扎堆稻城、四姑娘山、九寨沟，年年堵到崩溃。但真正懂川西的老玩家都知道，国庆最美、最稳妥、最不堵车、秋色最炸裂的川西路线是丹巴小众采莲环线。这条川西小众自驾线避开所有的网红拥堵点，主打神山、采莲、古雕、藏寨、河谷、秋色，是川西最早入秋、采莲最先变色、国庆景色最浓郁的宝藏路线。游客极少，路况极佳，海拔适中，高反概率极低，非常适合国庆全家自驾出行。十月的丹巴正式进入川西金秋最佳观赏期，河谷两岸山林陆续变色，金黄、橘红、深红、浅黄、墨绿层层交织，百里采莲连绵河谷，神山洁白巍峨，河水碧绿清澈，藏寨古朴错落，构成了川西最治愈、最梦幻的秋日画卷。这条精品自驾环线从成都开始，到四姑娘山外围、丹巴中路藏寨、甲居藏寨、梭坡古雕群、金川河谷，全程路况良好，轿车全程通行，车流稀疏，国庆基本无拥堵。自驾的核心精华就是中路藏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十月的中路藏寨，秋色彻底封神，层层梯田，百年梨树漫山遍野，秋日树叶金黄透亮，一栋栋白色的藏房错落分布采莲山间，远处的雪山巍峨矗立，蓝天白云纯净通透，田园采莲藏居雪山融为一体，景色静谧治愈，仙气十足。这里几乎没有旅行团，安静淳朴，烟火温柔，是国庆川西最难得的清静秘境。相邻的甲居藏寨依山而建，层叠有序，秋日采莲环绕村寨，清晨薄雾袅袅，村寨朦胧温柔，傍晚阳光洒落山谷，整片山野温柔治愈。漫步藏寨小道，感受淳朴的藏乡民情，远离喧嚣，岁月静好。沿途金川河谷百里采莲是川西秋色的重头戏，十月初河谷采莲率先变色，两岸的山林五彩斑斓，河水碧绿蜿蜒，公路沿河谷前行，一路采莲相伴，一步一景，景色连绵不断，开车穿行其中，如同驶入童话秋日森林，视觉享受全程拉满。途中梭坡古雕群，千年古雕矗立山间，古朴雄伟，底蕴厚重，搭配秋日山野采莲，人文与自然完美交融，风景独特大气，氛围感十足。这条路线最大的优势就是海拔友好，相比于稻城、理塘等高海拔线路，丹巴片区海拔温和，大部分路段2000多米，几乎不会高反，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适应，非常适合国庆家庭自驾。路况方面，全程路段平整，弯道舒适，路面完好，新手司机也能轻松驾驭。国庆天气稳定晴朗，雨水极少，能见度极高，雪山清晰可见，采莲色彩饱满度也很好，拍照出片率100%。川西美食在这条路线也能尽情体验，藏式的土火锅温暖滋补，本地的菌菇清甜爽口，青稞饼软糯香甜，口味独特，暖胃又舒服，旅途体验极佳。沿途的民宿极具藏式特色，装修精致干净，开窗就是采莲雪山，清晨推开窗，薄雾山谷，采莲漫山，雪山隐隐，风景治愈到极致。整条丹巴小众采莲自驾线不赶路、不堵车、不拥挤，景色顶级，体验极佳。它拥有川西最温柔的秋天、最治愈的藏乡、最美最早的采莲，避开所有国庆川西拥堵的雷区，是国庆川西自驾最稳、最美、最舒服的神仙路线。
如果你想国庆走川西，看顶级的秋景，看彩林雪山，又怕堵车高反，那这条38小众的自驾环线就是你的最佳答案了。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车轮滚滚，奔赴山海，自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抵达目的地，而是沿途那些不期而遇的风景。路上的风和自由都藏在这一路的行驶当中，不必追赶时间，随心而行才是自驾最迷人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音乐。

0: 读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
1: 我要走出。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装满了待办的清单？来，我们清空片刻，什么都别想，听听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

这首歌由刘欢带来《人间道》，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会这首歌呢有着深刻的印象。整个影片人看了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比较压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痛。

意满分，偶尔只是为了更好唱吗？来一首治愈的小调吧，送给需要喘口气的你。来自于朱克的这首《爱的暴风雨》。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不赶时间，只找藏在旋律里的生活糖。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诗意寻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给刚好偷闲的你。

0: 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赵十三演唱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1, 2, 3。
0: 刚刚用完午餐的你啊，就是有一个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却没有深深的去体会过，叫做晕碳。那这个午餐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小小的迷糊？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午间的碳水用得太足，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晕碳的感受？小小的一个午睡还是非常解乏的哈。如果在这个时间你准备小睡一会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午间的这个时候带给你的这档音乐节目。城市如果说是车水马龙，那挤了半个上午的诗意，刚好在这个时刻呢来休息一刻钟，留给音乐，也留给你自己。这是张白水带来的一首《我把岁月酿成酒》。

会走路的诗，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风景，你听过的歌终会变成脚下的路，眼底的光。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风撞进檐下，音符跳进耳机，午间的快乐现在开始派送。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今天选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种橘子汽水的清爽和青草的香。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开心就是最佳优解。
1: 从春天
0: 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起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存档，多年以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就能立刻找回当年的自己。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午间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翻一翻旧存档，遇一见新风景。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期，你热爱的生活永远正当年轻。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你专？

风铃跟着风儿晃呀晃，金色的阳光慢慢爬过了窗台，属于午间的休息时刻，该上好歌就位了。欢迎锁定调频99.9，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Rockfire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在一张专辑叫做 Yesterday 当中，歌手的名字就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1: 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江天听潮歌带来《西厢寻他》。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暗区突围带来的这首《鲸与雀》。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0: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8: 金秋银华诞，平安庆国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9: 大家好，我是依宁。国庆长假，不少市民规划了长途自驾、户外出游、走亲访友、居家休闲各类的假期活动。那么欢乐假期的底色永远是平安呀，所以呢，消防安全更是贯穿着假期出行和居家以及游玩的重中之重。
8: 没错，秋季呢，天干物燥，火险等级是偏高的，加之假期人流车流集中，居家用火用电、行车出游、户外游玩等场景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大幅度增加了，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破坏了假期的美好氛围。
9: 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安稳的国庆假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梳理一下国庆假期的各类高频的消防安全知识哈，手把手的教大家来排查隐患，规避风险，守住我们假期的安全底线吧。
8: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
6: 山河锦绣满目新，
1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9: 国庆假期啊，长途自驾出行是绝大多数市民的首选，很多人会提前规划路线，整理行李，但是却往往忽略了车辆本身的消防安全检查。
8: 确实是这样啊，车辆火险隐患呢，隐蔽性是很强的，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出发前微小的隐患没有排查到位导致的。想要安全出行，车辆消防检查呢，绝对是第一步。那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学习长途行车前的核心消防检查要点。
11: 对于车辆的消防安全检查，可以说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要检查车辆的油电路，这是汽车火灾的三大源头，要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线路有无老化、破损、松动，油路有无渗漏的现象，特别是老旧车辆一定要仔细检查。第二呢，是要清理车内的杂物，很多朋友喜欢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还有充电宝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消防安全的隐患，尤其是打火机在阳光暴晒下极易发生火灾，所以大家在离车前一定要将这些物品带走。第三呢，是要随车配备灭火器，这个是硬性要求，也是我们的生命保障，要检查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压力的指针是否在灭火器的压力表当中的绿色区域内，并且要确保自己会熟练的 操作。除了配备常规的干粉灭火器，我们还可以配备车载灭火器，以便于取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行车的途中闻到焦糊味儿，或者是看到机盖冒烟儿，千万不要惊慌，更不要立刻打开发动机盖儿，因为呢，这个时候如果有大量的空气涌入的话，会助燃火势。正确的做法是要立即靠边停车熄火，车上所有的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用灭火器对准发动机盖的缝隙进行喷射，同时呢拨打119进行报警。
9: 相信大家啊，这都听明白了。自驾出行无小事啊，油电路的检查、清理易燃易爆物品，备好消防器材，每一项可都是咱们的保命细节。
8: 没错，而且很多人遇到车辆冒烟啊、起火的时候都会慌张哈，就比如说开窗、开盖，
9: 对，
8: 反而呢就加剧了火势。这个误区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纠正哈。那除了普通行车，国庆高速车流密集，高速行车的消防和安全注意事项和普通道路是完全不同的，风险也会更高。
9: 是，国庆高速呢是免费通行的，所以呢车流巨大，车速快，车距近，如果说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车辆起火，处置不及时，就极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8: 没错，那高速行车的安全准则呢更为严苛，不管是驾驶的状态、路况应对还是应急的处置，都有专属的消防安全规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高速行车消防安全的核心要点。
11: 高速公路中车速比较快，一旦发生事故或者火情，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第一呢，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疲劳会让人反应迟钝，增加操作失误的风险，比如碰撞、追尾等，这些都可能是火灾的诱因。第二呢，是要警惕刹车系统过热，长下坡路段如果长时间频繁使用刹车，会导致刹车鼓、刹车片温度急剧升高，有引燃轮胎的风险，建议使用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牵引力来控制车速。第三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追尾事故。很多严重的汽车火灾都是由碰撞导致的油箱或者是电路受损而引起的。第四是要熟知安全设施，要清楚高速公路上的紧急停车带、灭火器和应急电话的位置，万一车辆发生起火，要尽量将车停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方的150米之外放置三角警示牌。
9: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一定要合理的控制车速，要熟知高速的应急设施。那这些细节看似平常，但是却是高速防险防火的关键了。
8: 对，那出行平安呢是假期的第一要义。而除了外出行车，绝大多数的市民假期居家时间是比较长的，居家消防安全呢同样不能松懈。尤其是大家假期出门游玩、总亲访友，离家前的安全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
9: 很多人呢假期出门的时候习惯性的随手关门就走了，却忽略了厨房、阳台、楼道各类的火灾隐患呢，往往这些小疏忽就会酿成大事故。
8: 没错，所以呢咱们消防部门呢一直都强调的居家三清三关是假期离家前的必做的流程，也是守护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学习假期居家消防安全的一些规范。
11: 家庭安全的三清三关是离家前的标准动作。三清指的就是清厨台、清阳台、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主要是清理阳台上的纸箱、报纸等杂物，防止外来火种，比如烟花呀，这些东西可以引燃我们的阳台上的杂物。第二呢，就是清厨房，清理灶台、油烟机和油污，确保没有可燃物。第三是清楼道，大家一定要不要在楼梯还有走道堆放杂物，这不仅是消防通道，也是我们疏散的生命通道。三关指的是关燃气、关电源、关门窗。关燃气呀，指的是我们出发前要关闭燃气的总阀门，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呢，关电源就是要拔掉不必要电器，比如路由器、电视、充电器等这些插头。对于冰箱呢，需要长期运行的电器，要检查周围有没有可燃物，确保散热良好。关门窗，那么既能够防盗，也能防止外界火源进入室内。 除了三清三观，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家中安装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报警器，一旦有烟雾，它能够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为我们逃生和灭火争取宝贵的时间。

0: 时间，出门前也可以测试一下他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其实呢，无论是多层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层，可能一些低楼层的业主呢会选择安装防护栏。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家中的外窗呢最好不要影响逃生的护栏。如果已经安装了护栏的呢，可以改成从内部方便开启逃生的小窗户，防止影响人员的逃生和救助。逃离火场之后呢，也不要再次进入火场拿取贵重物品，防止被困火场导致伤亡。在这里提醒各位居民，要拒绝做增加消防安全风险的行为，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也提醒物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消防安全的巡防巡查频次，及时清除火灾隐患。
1: 其实啊，很简单的三清和三关，这些呢确实涵盖了我们居家绝大部分的火灾隐患，所以呢只要是养成习惯了，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守护我们的居家平安。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的那个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很多市民呢还会选择户外踏青、林间游玩、回乡祭扫。秋季山林草木干燥，属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期，户外山林防火呢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7: 秋季天干物燥，林间枯枝落叶繁多，一点点的火星就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森林火灾，破坏力是极强的，而且扑救的难度也极大。
16: 没错，假期户外的游玩祭扫人群集中，人为火源是山林起火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秋季山林防火的禁忌和应急逃生的要点。
18: 到了秋天，天干物燥，山林防火呢也更是重中之重。第一呢是要严守规定，绝对禁止在林区、草原等禁火区域吸烟、野炊、生火、烧烤。第二是要管好火种，打火机、火柴等要妥善保管，不要让孩子随意玩耍。第三是要将垃圾带走，尤其是玻璃瓶、塑料瓶等，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形成凸透镜效应，聚焦阳光引燃枯叶。四呢是要文明祭祀，如果假期有祭扫安排，可以采用无烟火文明祭祀方式。

0: 大家一旦发现山林火情，切记不要盲目的上前扑救，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同时要注意观察风向，逆风逃生，切勿顺风跑。
1: 文明出游，安全祭扫，严控火种，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责任，一定要学会科学避险，逆风逃生，这也是户外防火的必备技能。
2: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除了日常规避隐患，主动配合消防器材，做好居家防护，才是应对突发火情最有效的保障。
1: 很多家庭呢，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呀，这火灾离我们很远呀，完全不需要配备消防器材。可是真正遇到火情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束手无策了。
2: 没错，防范未然才是最稳妥的安全保障。家用消防器材小巧便捷，实用性极强，能有效地扑救初期的火灾，助力安全逃生。那么下面我们一同来了解家庭必备消防器材和使用的技巧。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体现。大家可以在家中配备灭火器、灭火毯、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和强光手电筒等。灭火器呢，建议大家配备水机型或 ABC 干粉灭火器，用于扑救初期火灾。灭火毯呢，对于油锅的起火、电器起火则特别有效，只需要覆盖上去即可熄灭火，安全无污染。那么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逃生面罩，火灾中致命的往往就是浓烟，它能够有效的过滤有毒烟气，为逃生提供至少30分钟的宝贵时间。最后呢，强光手电筒，那么带有声光警报功能的强光手电筒可以在浓烟和黑暗中发出照明和求救信号，并且帮助我们判断方向。这些器材备好了还要会用，配备了这些器材以后，全家人都需要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些器材的使用方法。
1: 像灭火器呀、灭火毯呀、逃生面罩呀，这几样呢是属于基础器材，能够覆盖家庭大部分火灾的应急场景，而且啊操作简单，全家老少都应该熟练掌握。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当然除了居家，国庆假期很多人都会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民宿，身处陌生的环境啊，消防安全隐患是更隐蔽的，大家的防范意识呢也很容易就松懈下来了，掌握陌生场所的逃生技巧尤为关键。
17: 是入住酒店啦、民宿啦这些陌生场所的时候呢，大多人可能啊习惯性的就是放下行李直接休息了、完全呢不会关注疏散通道啊、消防设施啊，一旦是发生了火情就极容易陷入危险。
16: 所以说养成这个入住先检查这个消防、熟记逃生路线的习惯是出行安全的必备素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这个快速掌握这个陌生环境的消防安全自查和逃生的一些技巧。
18: 入住陌生环境第一时间建立消防安全意识至关重要，首先就是要熟悉生命路线。入住后我们要找到并亲自走一遍疏散通道，看清楚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的位置，记住他们的方向和房间前往的路线，要确认疏散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门是否完好。第二是要读懂房间地图，仔细阅读房门背后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图上会清晰标明你所在房间的位置、最近的疏散路线以及消防器材的位置。第三是查看消防设施，入住酒店以后可以观察房间顶部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看是否有红灯闪烁，代表它在正常工作，还可以留意一下房间内是否配备了应急手电筒和逃生面罩。最后是要警惕火灾隐患，大家在入住宾馆酒店时切勿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使用卫生间内的吹风机等电器以后要及时拔掉插头。如果在夜间被警报惊醒，或者是闻到烟味儿，有可能是发生了火灾，此时不要急着开门，我们可以用手触摸一下门把手或者是门缝，如果感觉不是很热，再慢慢打开一条缝，观察门外的情况。如果门板发热，则说明门外的火势可能很大，此时千万不能开门，应选择其他方式逃生，或者是等待救援，并用湿布堵住门缝，到窗口进行求救。这个细节关键时刻能够保住我们的生命安全。
17: 你看哈，摸门把手来辨火情、熟记疏散线路，这些呢看似细小的技巧，在紧急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救命的关键了。每一位出行的朋友都一定要牢记在心。
16: 太对了。当然啊，除了酒店住宿，国庆期间的商场呀、美食街、游乐场这个等人员密集区域，人流量就是暴增哈。人员 密集的场所呢，火情风险就偏高，疏散难度大，对应的安全防范知识呢也是必不可少的。
17: 因为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情，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拥挤、踩踏和盲目逃生这些次生的这样的一些危险，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科学疏散才是重中之重。
16: 而且很多场所呢，存在消防设施遮挡、道路这个堵塞的一个隐患，也是需要我们去主动甄别、主动监督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避险的知识。
18: 宾馆酒店呢，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就是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责任重于泰山。在十一期间呢，对大家进行以下几点提醒。第一是责任上肩，杜绝思想隐患。假期客流量大，员工工作繁忙，是最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的。作为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拧紧螺丝，要把万一当成一万来防范，要亲自组织召开一次节前消防安全的部署会，将责任压实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确保消防安全意识不因忙碌而松懈。第二呢，是要对酒店、宾馆进行全面的体检，确保硬件过硬。在假期来临前，必须对消防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保养和测试，这包括但不限于联动测试，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全面处于完好有效的状态，能够实现自动联动。第二呢，是通道清查，绝对要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畅通无阻。这个呢，是老生常谈但是依然高发的问题，必须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要严禁任何形式的占用、堵塞、封闭安全疏散通道。第三呢，就是对器材进行检验，要检查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逃生面罩等是否配备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完好有效。最后呢，也特别强调一个细节，就是防火门。防火门是阻隔火势和烟气蔓延的生命之门，务必确保长闭式防火门处于正常关闭状态，严禁人为切住拆除闭门器，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否违规设置了影响疏散逃生的广告牌、铁栅栏等，如果有呢，也必须要立即进行拆除。还有呢，就是强化演练，提升软件实力。光有好的硬件还不够，还要必须有训练有素的员工团队。

0: 真跑真练真用，最后呢就是要做到动态巡查，做到火眼金睛。在假期期间必须提升防火巡查的频次和质量，重点区域呢就是厨房、仓库、布草间、配电室、锅炉房等重点部位，要增加巡查次数，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在客房管理中，要提醒客房的服务人员在进行清扫时留意客人是否有卧床吸烟、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等行为，发现隐患要及时提醒并上报。在夜间呢，也要进行警惕，夜间是火情高发和容易延误的时段，必须要加强夜间的值班值守和巡查力量，确保一旦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意识，就是自知、自查、自改，要全面了解自身场所的火灾风险点，并主动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立即投入资源，并且整改，形成闭环管理。这不仅是对客人的生命负责，也是对企业自身负责，更是对法律规定的安全责任。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容易因恐慌导致混乱，所以提前预判和保持冷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呢，是要在入口处留心，进入商场后可以有意识地注意头顶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牌，了解大概的疏散方向。第二呢，是要保持通道畅通，在我们逛街或者就餐时，不要将购物车、婴儿车或者是随身物品堆放在疏散通道上。第三是遇事不慌乱，如果听到火灾报警或发生异常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盲目跟随人群拥挤，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广播引导。第四呢，是低姿匍匐前进，火灾中有毒烟气向上聚集，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较低，含氧量相对较高，疏散时如果烟雾很大，则要弯腰低姿，沿着墙壁或疏散指示标志进行。还有呢，就是大家进入一个场所，可以留心地看一下灭火器箱、消火栓是否被杂物遮挡，安全出口的门是否被锁死。如果发现这些消防设施被严重遮挡或损害，本身呢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呢可以选择离开，或者是向场所的管理方，甚至是我们消防部门进行反映。公众的监督也是构建全社会消防安全防线的重要一环。
1: 不堵塞生命通道，不盲目的从众逃生，要学会低姿疏散，其实这些啊都是一些技巧，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在公共场合的避险能力。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专业科普内容，学习实

0: 用的消防安全技巧。假期全家出游，孩子的消防安全呢，更是家长关注的一个重点。很多火灾意外都源于孩子的好奇心引发的玩火行为。科学的亲子防火教育是假期安全的重要一课。
1: 很多家长呢，对孩子的防火教育啊，只是简单的说教，说不许玩火。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教会孩子，如果说遇到危险了，应该如何规避呢？如果遇到了火情，如何应对呢？这个才是更大的安全漏洞。
0: 没错，儿童防火教育呢，需要是趣味引导、实操教学，既要杜绝玩火的隐患，更是要教会孩子去自救逃生、正确报警。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专业的亲子消防安全教育指南。
2: 孩子的安全是头等大事，防火教育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讲究方法。首先呢，是管理火源、根除隐患，要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不要认为孩子还小，不懂这些是什么东西，他们的好奇心非常强，模仿能力也非常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第二呢，是趣味教育代替说教，不要只是简单的告诉孩子不许玩火，可以通过消防宣传动画片、绘本故事等形式，告诉他们火的危险性以及火灾的后果。第三呢，是学会报警、清晰表达，要确保孩子能记住火警电话119，并教会他们在报警时能够清晰地说出哪里着火了、什么东西着火了、有没有人员被困，以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们可以和孩子进行模拟报警的小游戏。最后呢，是要明确原则，生命至上，一定要给孩子灌输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当发现火灾时，首要的任务不是灭火，而是尽快逃离现场，到达安全的地方后，再告诉大人或者是报警，要让他们知道，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家庭的消防演练，设定一个情景，比如客厅着火了、厨房着火了，然后让孩子按照你们规划的逃生路线进行练习。同时也要教育孩子，如果真的着火被困在房间内，应该尽量到窗口等容易被看到的地方求救。
1: 今天呢是一期啊消防科普的内容，我相信呢大家应该是听完节目就全面掌握了这个整个全场景的消防安全知识了。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过节大于一切，金秋华诞、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离不开每个家庭、每个市民的安全守护。无论是自驾出行、居家休闲，还是户外游玩、逛街踏青，我们都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的这根弦，排查隐患、规避风险、学会自救。
2: 我们要使用持有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要查看其是否具备欠压、过流保护及短路保护功能。这一点呢，就需要大家要在正规的渠道购买正规品牌的电动车，不要轻信电动车商家的各种口头保证，购买不合格产品。在充电前要注意插头的连接顺序，应先将充电器输出端插入电池的充电插座中，再将输入端接通电源。充电时要选择合适的线径，应固定铺设充电的线路插座，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我们现有的部分小区和平房区私拉电线，火灾隐患极大，这样对自己和邻居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物业配备的集中的充电车棚来进行充电。在充电时呢，要按照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一般情况下平均充电时间在4小时左右，通宵给电动车充电要尤其注意，因为据统计70%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候。最后呢，就是充电时要保证周围环境的通风，应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一定不能让其他物品覆盖或者是裹住充电器，要尽量远离可燃物。尤其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部分居民呢担心冬季呢可能会将电瓶冻坏，会将其覆盖棉衣棉被，这样的易燃可燃物呢极易因为过压过载电流或者是电池温度的升高而被引燃。还有在电动车进行停放时，要选择安全地点，不要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占用消防通道，严禁将电动车 推入电梯或者是密闭空间，也应避免风吹雨打，因为电动车内部呢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导致车辆的自燃。
1: 防范于未然吧，平安的度过假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今天学到的消防知识学以致用，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平安顺遂的假期时光献礼祖国盛世华诞。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3: 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1: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声声皆是家国，
8: 中国
7: 根脉。紧紧相依，
9: 小爸别乐，
10: 安斯兰瓦雷空，
11: 三班诺，
12: 安斯兰木，
7: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1: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7: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3: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4: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5: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6: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1: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7: 山河锦绣满目心，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1: 锦
7: 绣
1: 送
7: 华
1: 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安康，岁岁平安。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
1: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国庆佳节，举国同庆。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舒缓温润、适合静静聆听的歌曲，用温柔的歌声诉说对祖国真挚的祝福。

歌声会落幕，但对祖国的祝福永不消散。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收听。我是依宁，我们下次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庆的旅行方式。每年国庆啊，最舒服的旅行方式一定是自驾，不用赶高铁，不用挤人群，不用被行程束缚，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风景一路追着你跑。但是国庆啊，大部分的热门高速、网红景区、经典环线全都堵到崩溃，可能会排队几小时，拍照全是人，那好好的假期就完全被浪费了。如果你今年国庆不想堵车，不想人挤人，想走小众的路况，想看顶级的秋景，想轻轻松松的来度过这个假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次性的说一说全国最适合国庆出行的神仙自驾路线。这四条路线呢，南北全覆盖，风格完全不一样，有江南温柔的秋山，有边境水墨山水，有辽阔草原落日，有川西顶级彩林神山，全都是本地人私藏，游客极少，路况极佳，国庆不拥堵，随手出大片的宝藏自驾线。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家庭旅行、朋友结伴，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条。全程风景不重样，体验不踩雷，节奏不赶趟，带你度过一个舒服、治愈、高级、完全不拥挤的国庆长假。首先第一条就是皖南浙西小众秋色自驾线，这也是国庆最治愈的江南秋日公路。如果你喜欢温柔、治愈、清新、诗意的秋天，又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红村西地，那皖南浙西环线绝对是国庆自驾的天花板级别的小众路线。这条自驾线横跨安徽黄山南部与浙江西部山区，串联起云端古村、梯田景区，还有峡谷溪流、盘山云海公路。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国庆几乎不堵车，游客极少，秋景达到全年巅峰，全程山路绝美，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相比于人人扎堆的热门皖南景区，这条环线属于真正的反方向宝藏自驾路线，懂的人才会来。十月的皖南浙西是一年四季颜值最高的时刻，夏天的翠绿褪去，整片山林开始渐变，浅黄、金黄、橙红、深绿层层交织，山峦叠翠，云雾缭绕，溪水清澈见底，早晚山间雾气弥漫，白天阳光通透干净，空气湿润清新，温度适宜舒适。20度左右的天气，开车开窗就是天然氧吧，自驾体验感直接拉满。这条自驾环线最精华的路段就是从休宁出发，串联木里贡、祖源村、白济公路、浙西大峡谷、松阳古村落，全程300公里左右，节奏轻松不赶路，非常适合国庆小长假慢慢游玩。首先避开的是极少人走完全程的白济天路，被称为皖南最美盘山公路。整条公路盘旋在千米山脊之上，一边是深邃的峡谷，一边是连绵的群山，弯道舒缓，路况平整，全程柏油马路，普通的家用轿车完全无压力。国庆期间，白济公路云雾概率极高，早上开车穿行在云海之间，车在云中游，人在画中行，视野极度开阔。不同于拥挤的网红盘山公路，这里车道宽敞，停车观景台极多，随时可以靠边停车拍照、吹风、发呆，完全没有你排队拥堵的烦恼。整条山路车辆稀疏，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只有你一台车独享秋色山海。继续往前抵达木里贡云端古村，国庆是木里贡云海晒秋秋景三合一的最佳时期。村子坐落在山脊之巅，三面悬空，视野无敌。金秋时节，村民们屋的屋顶挂满金黄玉米、火红辣椒、圆润南瓜，原汁原味的皖南晒秋盛景自然淳朴，氛围感拉满。清晨云雾翻涌，日出温柔治愈，傍晚山野静谧安宁，星空干净透亮。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没有密集的商铺，只有纯粹的古村秋色与山野宁静，是国庆远离喧嚣治愈身心的绝佳停留地。
相邻的祖源村是千年古村，更是小众中的小众。村内的千年红豆杉树，苍劲挺拔，小桥流水，青石板石像，梯田交叠，秋日里的稻田金黄铺展，山野秋意温柔绵长。走在村中，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声、溪水声、鸟鸣声，非常适合慢慢散步，放松心情。自驾继续进入浙江西部，来到浙西大峡谷。国庆水量充足，溪流清澈透亮，山林色彩斑斓，峡谷清幽凉爽。沿途一路溪流相伴，公路沿山伴水，开车的过程极其治愈。路边有无数免费的小溪浅滩，可以停车玩水、拍照、露营、野餐，非常适合家庭出游。最后抵达松阳古村落群。松阳被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村落散落在山间，黄泥老屋，梯田秋山，炊烟袅袅，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江南乡村风貌。国庆的松阳，秋高气爽，稻田成熟，山野温柔，游客稀少，节奏缓慢，完全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整条皖南浙西自驾环线路况极佳，全程柏油，无烂路，无拥堵，住宿便宜，美食地道，节奏松弛，不需要早起赶路，也不需要排队打卡，每天慢悠悠的开车，慢悠悠的看山，慢悠悠的逛古村，来感受秋天。皖南同样有一些特色的菜品，比如说当地的土菜鲜香入味，笋干烧肉，徽州臭鳜鱼，农家土鸡，山野野菜，食材新鲜朴实，味道地道暖胃。沿途的民宿性价比极高，推开窗就是青山云海。国庆期间价格也非常友好，不会离谱的暴涨。如果你刚好喜欢温柔的秋天、治愈的山野、安静的旅行，不想国庆人挤人，不想堵车心累，这条皖南浙西秋色自驾环线绝对是江南地区最值得走一趟的神仙路线。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

0: 就没有了。
1: 真的？那我这就转五千，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一万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1: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6: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8: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自驾路线。为大家要介绍的是广西中越边境自驾线，山水秘境，跨国风光，国庆零拥堵。如果你想看顶级的水墨山水、边境风情、壮阔瀑布、稻田秋景，那广西崇左的边境自驾环线就绝对是全国国庆最被低估、最适合自驾的绝美路线。大家国庆啊，可能会扎堆桂林、阳朔，把漓江挤得水泄不通，却不知道广西南部的中越边境藏着全国最干净、最安静、最绝的喀斯特山水。这条边境自驾线全程沿着国境线前行，串联跨国瀑布、田园竹筏、边境古关、稻田枫林，风景高级，游客稀少，路况完美，全程几乎不堵车，是国庆自驾的顶级宝藏线路。十月的广西边境气候温润舒适，不热也不晒，阳光温和通透，稻田金黄成熟，山水翠绿灵动，这是一年当中景色最饱满、色彩最温柔的季节。相比于喧嚣的桂林，这里的山水更纯粹、更原生态，也更有仙气，自驾体验远超所有的网红山水景区。整条自驾

金华路线重组，德天瀑布、明仕田园、友谊关、太平古城、延边公路，全程路况平整开阔，国道顺畅，车流极少，自驾舒适度极高。自驾的第一站就是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国庆水量充沛，瀑布气势磅礴，层层水流从国境山崖倾泻而下，水雾漫天，声势浩荡。站在观景台可以一眼望两国，一边是中国的壮阔山河，一边是越南的清幽山林，独特的边境氛围独一无二，不同于国内拥挤的瀑布景区，德天景区开阔辽阔，步道分散，国庆完全不会拥挤，可以慢慢观赏，慢慢拍照，体验非常高级。继续前行，进入明仕田园，被誉为隐士小桂林，却是比桂林安静十倍的水墨秘境。清澈的明仕河蜿蜒穿行风云之间，两岸稻田金黄，竹林婆娑，村落古朴，山水倒映如画。自驾抵达后，乘坐竹筏缓缓漂流河面，风吹水面，山水流动，光影温柔，没有叫卖喧嚣，也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纯粹的山水诗意。这里也是多部仙侠影视剧的取景地，随手一拍都是仙气满满的山水大片儿。整条中越延边公路是自驾的灵魂所在，公路紧贴国境线，一边是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峰林，一边是碧绿河流、金色稻田、边境村寨，视野辽阔，风景连绵，车辆稀少，开车开窗就是无尽的山水画卷，随时随地可以靠边停车拍稻田、拍山峰、拍边境风光，自由随性，松弛治愈。途中呢，可以打卡友谊关，中国十大名关之一，百年古关，厚重庄严，城墙炮台静静矗立，沉淀着浓厚的边境历史底蕴。登上关口，远眺连绵国境群山，山河壮阔，心境开阔，人文与自然风景完美融合。傍晚来到太平古城，相比于全国拥挤的网红古镇，这里安静雅致，夜景绝美，鼓楼倒映河面，灯火温柔静谧，街巷清静悠然。漫步古城，晚风轻柔，氛围治愈，非常适合夜晚放松散心。整条边境自驾线美食极具南国特色，越南卷粉清爽嫩滑，壮香五色糯米饭香甜软糯，河鱼鲜美清甜，本地的土鸡鲜香滋补，口味独特，价格亲民，分量十足，沿途县城的住宿性价比极高，环境干净舒适，国庆涨幅极低，旅行成本非常友好。这条路线最大的亮点就是全程小众，全程景美，全程不堵，体验高级。它既有桂林的山水仙气，又有独有的边境风情，既有自然壮阔山河，又有温柔的田园烟火。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排队，不需要人挤人，全程自驾一路享受。如果你想在国庆看最干净的山水，体验独特的边境风光，度过松弛高级的假期，那广西中越边境自驾线绝对是首选。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唱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内蒙乌兰察布秋日草原自驾路线，辽阔治愈，人少空旷，国庆绝美。很多人以为草原只适合夏天去，其实国庆的乌兰察布才是草原最美最舒服人最少的黄金季节。避开人山人海的网红路线，国庆自驾乌兰察布秋日环线绝对是北方最宝藏、最空旷、最治愈的自驾路线。没有拥挤的车流，没有漫天人流，气温凉爽通透，草原金黄壮阔，天空湛蓝纯净，是国庆逃离城市喧嚣、放空自我的顶级自驾目的地。十月的乌兰察布告别了夏天的青绿，整片草原变成了温柔的金黄色，远山层次渐变，山空高远澄澈，云朵干净蓬松，天地辽阔，视野无边，氛围感极其治愈。秋风吹过草原，金黄草浪层层起伏，落日温柔绵长，每一处风景都自带高级电影感。这条自驾精华路线从乌兰察布市区到辉腾锡勒草原、黄花沟、火山地质公园、草原天路西段，全程路况完美，国庆几乎全程畅通无阻，是北方国庆最省心的自驾环线。第一站乌兰哈达火山群是中国罕见的休眠火山群，也是秋日自驾必打卡的震撼景观。秋天的火山天空极蓝，风光明媚，黑色的火山岩与金黄草原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视觉冲击力极强。三座主火山形态完整，气势磅礴，可以徒步登顶火山顶，俯瞰整片辽阔草原与连绵火山地貌。站在火山之巅，天地空旷，山河辽阔，所有的生活压力、城市焦虑瞬间消散。国庆的火山景区游客非常分散，完全不会拥挤，可以自由拍照、自由打卡、自由地感受天地壮阔。继续自驾进入辉腾锡勒草原，秋天的辉腾锡勒比夏天更有氛围感，百万级的风车林立山野，巨大的风电叶轮缓缓转动，金黄草原铺展翩翩，远山清透，天空湛蓝，随手一拍都是北欧风的大片儿。草原秋景温柔辽阔，人少空旷，开车穿行草原公路，两边都是无尽的秋色，自驾体验极度舒适。核心景观黄花沟秋日颜值达到巅峰，峡谷层林尽染，草木金黄，山石奇特，溪流清澈，秋高气爽，光影绝佳。相比于夏天的翠绿，秋天的黄花沟色彩层次更加丰富，画面更加高级，山谷安静清幽，徒步轻松舒适，老少皆宜。整条草原自驾公路视野无地开阔，北方秋日通透度极高，能见度爆表，蓝天白云，金草远山，一路风景不重样，全程都是视觉享受。国庆的乌兰察布避开了暑期庞大的客流，是一年当中人最少、体验最好、最适合自驾放空的时间段。这里的秋日气候干爽舒适，没有雨季阴雨，几乎天天都是晴空万里。白天温度适宜凉爽，适合开车游玩、徒步拍照，傍晚温差较大，落日绝美，晚霞铺满整片天空，草原落日氛围感直接封神。内蒙的美食更是自驾旅途最大的惊喜，正宗手把肉鲜嫩多汁，毫无膻味，奶茶醇香浓郁，奶食清甜醇厚，焖面入味扎实，羊汤暖胃滋补，分量超大，性价比极高，大口吃肉，大口喝汤，旅途幸福感拉满。沿途住宿干净舒适，草原民宿特色蒙古包，市区酒店选择丰富，国庆价格亲民，不会出现天价住宿的情况。整条路线节奏轻松自由，不用早起，不用赶路，不用扎堆，慢慢开车，慢慢看景，慢慢放空。如果你厌倦了南方的山水温柔，想体验北方辽阔、天地苍茫、自由洒脱的旅行感，想在国庆彻底放空、治愈身心、远离人潮，那乌兰察布秋日的草原自驾环线绝对是北方最优解。

呼伦贝尔的辽阔之下，有一簇窑火燃烧了千年。这是北方瓷器的故事，台骨坚韧如北疆大地，釉色清透若贝尔湖的水。匠人的指尖在陶土上刻下牡丹的绽放，驯鹿的奔跑。

0: 还有草原上永不褪色的星河。北疆文化是草原与瑶湖的共舞，是多民族指尖流淌的同一份匠心。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每一件北方瓷器都是中华文明的碎片，品出呼伦贝尔的壮美图腾。瓷器上的花纹是祖先写给草原的情书，守护北疆匠心。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接下来呢，继续和您聊一聊川西丹巴小众采莲自驾，川西秋景天花板，小众布景，绝美神山秋色。提到川西自驾，大家国庆可能都会扎堆稻城、四姑娘山、九寨沟，年年堵到崩溃。但真正懂川西的老玩家都知道，国庆最美、最稳妥、最不堵车、秋色最炸裂的川西路线是丹巴小众采莲环线。这条川西小众自驾线避开所有的网红拥堵点，主打神山、采莲、古雕、藏寨、河谷、秋色，是川西最早入秋、采莲最先变色、国庆景色最浓郁的宝藏路线。游客极少，路况极佳，海拔适中，高反概率极低，非常适合国庆全家自驾出行。十月的丹巴正式进入川西金秋最佳观赏期，河谷两岸山林陆续变色，金黄、橘红、深红、浅黄、墨绿层层交织，百里采林连绵河谷，神山洁白巍峨，河水碧绿清澈，藏寨古朴错落，构成了川西最治愈、最梦幻的秋日画卷。这条精品自驾环线从成都开始，到四姑娘山外围、丹巴中路藏寨、甲居藏寨、梭坡古雕群、金川河谷，全程路况良好，轿车全程通行，车流稀疏，国庆基本无拥堵。自驾的核心精华就是中路藏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十月的中路藏寨，秋色彻底封神，层层梯田，百年梨树漫山遍野，秋日树叶金黄透亮，一栋栋白色的藏房错落分布采林山间，远处的雪山巍峨矗立，蓝天白云纯净通透，田园采林藏居雪山融为一体，景色静谧治愈，仙气十足。这里几乎没有旅行团，安静淳朴，烟火温柔，是国庆川西最难得的清静秘境。相邻的甲居藏寨依山而建，层叠有序，秋日采林环绕村寨，清晨薄雾袅袅，村寨朦胧温柔，傍晚阳光洒落山谷，整片山野温柔治愈。漫步藏寨小道，感受淳朴的藏乡民情，远离喧嚣，岁月静好。沿途金川河谷百里采林是川西秋色的重头戏，十月初河谷采林率先变色，两岸的山林五彩斑斓，河水碧绿蜿蜒，公路沿河谷前行，一路采林相伴，一步一景，景色连绵不断，开车穿行其中，如同驶入童话秋日森林，视觉享受全程拉满。途中梭坡古雕群，千年古雕矗立山间，古朴雄伟，底蕴厚重，搭配秋日山野采林，人文与自然完美交融，风景独特大气，氛围感十足。这条路线最大的优势就是海拔友好，相比于稻城、理塘等高海拔线路，丹巴片区海拔温和，大部分路段2000多米，几乎不会高反，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适应，非常适合国庆家庭自驾。路况方面，全程路段平整，弯道舒适，路面完好，新手司机也能轻松驾驭。国庆天气稳定晴朗，雨水极少，能见度极高，雪山清晰可见，采林色彩饱满度也很好，拍照出片率100%。川西美食在这条路线也能尽情体验，藏式的土火锅温暖滋补，本地的菌菇清甜爽口，青稞饼软糯香甜，口味独特，暖胃又舒服，旅途体验极佳。沿途的民宿极具藏式特色，装修精致干净，开窗就是采林雪山，清晨推开窗，薄雾山谷，采林漫山，雪山隐隐，风景治愈到极致。整条丹巴小众采林自驾线不赶路、不堵车、不拥挤，景色顶级，体验极佳。它拥有川西最温柔的秋天、最治愈的藏乡、最美最早的采林，避开所有国庆川西拥堵的雷区，是国庆川西自驾最稳、最美、最舒服的神仙路线。如果你想国庆走川西，看顶级的秋景，看采林雪山，又怕堵车高反，
那这条38小众的自驾环线就是你的最佳答案。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车轮滚滚，奔赴山海，自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抵达目的地，而是沿途那些不期而遇的风景。路上的风和自由都藏在这一路的行驶当中，不必追赶时间，随心而行才是自驾最迷人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书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7: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迎着十月灿烂的朝阳，我们踏遍山河万里，看见国泰民安，山河壮阔。伴随着盛世恢宏的乐章呢，我们又奔赴时代新城，见证岁月峥嵘，岁岁荣光。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节特别节目成长吧宝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关注到的内容是关于宝宝的摇摇车，还有宝宝走失了怎么办等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一听吧。
8: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9: Ready, go!
10: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11: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12: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10: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13: 我打你坏爸爸。
14: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13: 我要奶奶。
10: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12: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8: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每天啊，宝宝最离不开的就是玩具。那么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看似安全实则很危险的玩具，就是摇摇车。就在前些天，一个河北的男孩乘坐摇摇车的时候啊，自己呢把手指卡住了，好在解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但是有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去年大连有一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好奇，把自己的手指啊伸到座位下面的一个小洞里面，结果4根手指全部被摇摇车咬断，后来经过鉴定导致8级伤残。1年365天，摇摇车的生意啊都是最旺的，不管是大商场还是小商店，少则1辆，多则7、8辆，随处可见。孩子们都喜欢玩，但是其中的安全隐患家长不得不防。摇摇车内部的构造其实非常简单，一个电动机，一个皮带轮，底盘，再加上一个框架。如果孩子的手啊被卡在座位底下的缝隙里，在电动机强大动力的作用下，手指就很可能被咬断。另外，除了手，孩子的脚、头等部位也非常容易被卡住，家长要特别留心。来坐摇摇车的孩子啊，小则几个月，大则7、8个月，都是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朋友。噪音如果超过80分贝，那是非常容易损伤孩子听力的。可是啊，经过测试，现在摇摇车的噪声大多都超过了80分贝，最高检测到的有118分贝。另外，在摇摇车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屏幕，有的能够直接操作玩游戏，有的呢是一些漂亮的装饰画。小孩在乘坐的时候，因为前方的视线受阻，只能够盯着眼前的小屏幕看。当摇摇车启动的时候，随着车身的晃动，孩子的视线是不能够很好的聚焦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头晕、视疲劳，容易导致近视。另外啊，摇摇车通常呢都被摆放在户外使用，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淋会让上面滋生不少的细菌。万一再碰上前面的孩子生个病，打个喷嚏，或者呢流鼻涕弄到车上，如果不经过消毒，后面的孩子直接去玩，其实呢也很容易感染细菌。虽然说摇摇车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但是家长也不必过度焦虑。正规厂家生产的摇摇车，玩一玩对于孩子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它可以促进前庭觉的成熟，有益于平衡感乃至大脑的发育。所以啊，当孩子想坐摇摇车的时候呢，家长要做好几件事。 第一，检查摇摇车的外部是不是有相关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标签。第二，孩子乘坐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插座是否接地，那种三头变两头的插座有触电危险，我们不建议给孩子坐。另外啊，那些陈旧的有破损的摇摇车最好也不要坐，容易引发触电和机械性的伤害。第三，上车之前最好用消毒纸巾把车身擦一擦，以防孩子感染病菌。四，孩子乘坐的时候，家长呢也要保证他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摇摇车之外自己去买东西，也不要看手机，以防出现意外。说真的，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全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避免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伤害哦。

0: 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游乐场，但是这些游乐场设施暗藏危险，所以本期话题七个最危险的游乐场设施。轮胎秋千，也许你在很多操场和院子后见过用汽车轮胎做成的秋千，并且觉得非常好玩。用轮胎做成的秋千还能减少成本，但其实轮胎秋千很危险，因为一般用旧轮胎制作，轮胎内部经常有积水并藏污纳垢，是细菌和昆虫理想居住地，轮胎甚至有磨损，所以玩轮胎秋千啊非常危险。冒险乐园，加州伯克利有一个奇特的冒险乐园，于1979年首次亮相。然而游乐设备是由废弃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虽然听起来很环保，但是由于到处都是垃圾碎屑，所以一定要穿好鞋子，防止被木屑扎到。而且啊，一些工具也需要在大人指导下使用。旋转乐园，应该每个人都玩过旋转木马，在公园中常常能看到这些简陋版的旋转乐园，类似旋转木马一样旋转，但是一旦你坐到上面就很难停下来，并且常常会感到头晕眼花。要知道巨大的转弯速度可能会让你失去控制，从而被甩出去，所以如果孩子们在没有大人陪同下玩这个游戏会非常危险。可怕的滑滑梯，2012年9月，在俄罗斯的一个游乐场，工人施工时挖了一个很深的大洞，但是他们并没有封锁旁边的游乐设施，而滑滑梯则通往这一个大洞，要是有调皮的孩子过来玩耍，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些滑滑梯设置在顶楼，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游乐场的大黄蜂，大黄蜂的体型比蜜蜂还大，它们也更具侵略性，如果被咬到后果不堪设想。201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儿童乐园里，有人被黄蜂蛰到，于是专家们想要化学处理黄蜂，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蜂巢，经过多次消杀后黄蜂还是会出现，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关闭这个儿童乐园。金属游乐园，在纽约有一个游乐场，里面看起来很温馨，儿童秋千、滑梯以及其他游乐设备都有，然而许多设备因为是金属构造，所以在夏天受热温度升高，表面温度达到了63摄氏度，简直可以煎蛋了，这样的地方还能让孩子玩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4: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7: 我打你坏爸爸！
8: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7: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前几天下班回到家，刚进门我就发现，哎，这嘴里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家娃说：“妈妈，这是奶片儿。”原来出去玩的时候，发现爷爷奶奶在超市给他买了牛奶片儿。我习惯性的拿过来看配料表，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白砂糖，这哪是吃奶片啊，这分明就是吃糖啊。奶片现在是很多家长都会选择的一款零食啊，因为家长都觉得奶片那不就是奶粉吗？有营养，能补钙，肯定比糖果油炸食物好。有点遗憾的告诉大家，至今奶片还没有一个国家标准，目前执行的是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有的地方标准啊，界定了蛋白质脂肪的含量，有的仅仅只是界定了蛋白质的含量。目前市场上的奶片成分比较杂，大部分奶片的主要成分就是奶粉、乳清粉、麦芽糖、白砂糖、食用葡萄糖等，也就是奶粉加糖。至于含乳量是多少，没有统一的规定，要看具体的产品。不过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啊，尽量还是选择含乳量高、含糖量少的。目前市面上的奶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比如说像牛奶、羊奶、骆驼奶、马或者驴奶奶粉作为原产料的奶片，或者是以发酵乳粉作为主要原料的奶片，比如说发酵牛奶，通常呢都会做成一条一条的，也就是经常看到的发酵奶条，吃起来软软的。 还有一种啊是风味奶片，也就是说70%以上的发酵牛乳粉作为原材料，然后添加其他的原料，比如说像营养强化剂、果蔬粉、谷物粉等等等等。不过市面上还有一些假奶片，就是含糖量比较多，而且呢有其他添加成分的，比如说像淀粉，看上去啊是有奶片的外观甚至口感，家长一定要注意甄别。长期吃这种奶片会导致孩子空吃了很多糖，仅仅是增加了热量。

而没有真正的营养价值。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不爱喝牛奶，可以通过吃奶片来补钙吗？这是真不行。首先啊，奶片很有可能除了乳的成分还有其他的成分，比如说像我们刚说的糖、添加剂，而纯牛奶只有乳的成分。其次，奶片不能够吃太多，很难达到相当于每天500克奶的量，所以啊，喝奶的营养远远要比奶片要高得多。另外，奶片的标准不一，你很难判断奶片当中啊蛋白质、脂肪和其他营养成分是不是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要求。部分奶片产品含糖很多，影响孩子正常的进餐，所以不能够用奶片来代替牛奶补钙，哪怕是孩子不爱喝牛奶。那么还能给孩子吃吗？我们建议3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吃，一次不要吃太多，1到2片就够了。因为奶片的生产工艺很宽泛，产品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只能够作为零食的一部分给孩子吃，不能够当作常规的奶制品来食用。

wake 梦醒的经历 Don't stop the shant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0: 牛奶是宝宝补钙的重要途径，但有的孩子不喜欢喝牛奶，于是市面上号称纯牛奶制作的奶片就成了代替品。很多不喜欢喝牛奶的孩子对奶片却非常爱，那么吃奶片能代替喝牛奶吗？新鲜牛奶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其中80%是水分，能够帮助人体平衡地摄取营养。而奶片是采用经过加工后的奶粉作为原料，在脱水工艺下加入某些凝固剂加工而成，经过二次工业加工后，由于温度过高还会破坏掉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彻底改变了乳清蛋白。更何况尽管奶片的包装上都注明主要配料为鲜牛奶、奶粉、牛初乳以及各种糖，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鲜奶含量有多少，而且还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鲜牛奶中含有高质量的钙外，还含有蛋白质、铁、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物质，这些都是奶片无法相比的。从吸收的角度看，鲜牛奶中包含的钙等营养物质较容易被人体吸收，而牛奶片在烘干和压制等生态过程中，其中的钙等营养物质已经固化，并且通过多道生产工序，人体对其的吸收率远没有鲜牛奶高。而且孩子消化系统还未发育完善，奶片中的固化钙很可能聚集沉淀在人体肝脏、肾脏等处，最终形成结石。因此牛奶片不仅不能作为代替牛奶的补钙食品，而且吃多了反对身体有害。此外，喝液态奶比吃奶片更靠谱，每天两杯鲜牛奶就能补充400毫克的钙质，同等的钙量需要吃50到70粒的奶片，即使能吃进去那么多奶片，也会连同糖分、植物油、食物添加剂等一起吃进去，可谓高糖、高热量、高反式脂肪酸饮食，明显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奶片作为新鲜牛奶的补充，在人们没有条件及时使用一些牛奶的情况下，适当食用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千万不能过量，因为奶片在消化过程中还要融化在体内的水分中，如果过量食用，体内的水分被融化过多，会造成脱水现象，这反而对健康不利。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5: 我打你坏爸爸。
6: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0: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7: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说我们家这孩子其实并不比别的孩子笨，就是没有耐性，做事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针对这种情况，家长应该知道做事是否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这属于心理活动当中意志品质的问题。意志是否坚定，对于长大之后的学习和工作成败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家长应该怎么来培养孩子的耐心呢？很多孩子没有耐心啊，是因为家长对于孩子做事的要求往往也是虎头蛇尾的。所以首先要要求家长要注意不造成孩子半途而废的行为习惯。在开始一种新的活动之前，必须让他把正在进行的活动有个了结。比如说让孩子去洗澡，在开始放水的时候就告诉他画好这张画之后就去洗澡，然后在孩子洗澡之前别忘了认真检查他的画到底画完了没有。这个本身就是培养孩子做事有始有终的良好习惯。还有家长啊，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设置一点障碍，为孩子提供一些克服困难的机会。因为耐心是坚强意志磨练出来的，越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越能锻炼孩子的耐心。要鼓励他做事不能够半途而废，做好一件事情要经过努力才能完成。孩子经过努力完成一件事就要给他表扬，强化做事有始有终的良好习惯。此外要集中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持久地沉浸在一种活动当中。要让孩子知道生活里许多事情是需要耐心和等待的。有的时候孩子饿了马上要吃，渴了马上要喝，想要什么玩具当时就要买，家长呢就要有意地延缓一段时间，不要立刻满足孩子的需求，要培养孩子的耐心。孩子的生活能力比较差，主要呢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的百般娇惯，包办代替孩子所有的事情。这样啊，就不知不觉地抑制了孩子活动的内驱力，又削弱了他们探索外界事物的主动性，所以让他的生活能力低下，表现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啊，容易怕苦还怕难，消极懒惰，缺乏恒心，就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都不愿意做。家长呢，可以通过游戏的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来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培养孩子学会独立用勺子吃饭的技能，可以让孩子玩照顾娃娃的游戏，准备一些豆子小球，让孩子用勺子喂娃娃吃饭。大一点的孩子就让他练习用筷子夹东西。通过对于玩具娃娃的照顾，可以锻炼孩子手部的精细动作，又培养了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孩子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啊，都有不同的发育水平和活动特征，因此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对于他的自理能力的培养有所不同。孩子学会料理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是走向自理的开始，尽管做得不够好，爸爸妈妈最好不要帮忙，要尽量让他自己干，要让孩子感到自己能干，这样既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又能够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孩子逐渐增强了生活自理能力。当孩子有了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之后，父母就要注意引导孩子从收拾自己的玩具、用具、打扫房间的卫生这些小事做起，培养他们的劳动兴趣。总之啊，在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过程当中，父母要做到管放结合。所谓的管，就是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所谓放，就是要放手让孩子去做，让孩子自己吃饭、刷牙、收拾玩具，在做的过程当中，孩子才会增长才干呢。

有家长问我呀，说12岁的孩子现在做什么事儿都特别没有耐心，容易发火，怎么办？其实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经常会反问家长：“你家里有谁脾气会比较急呀？”这个时候，经常是家长不好意思地对我笑，说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急脾气，也总是对孩子没有耐心。是啊，自己都手把手地教了孩子12年了，急躁不耐烦，孩子要改过来这个脾气，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怎么办呢？第一，既然榜样作用这么重要，那么首先要改变的是家长。青春期的孩子可不像小孩子了，家长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真的在看着你，琢磨着你。如果你一边玩手机，一边让他放下电子游戏，他就会觉得这不公平。所以呀，家长首先要学着平和，做好榜样。第二，当孩子再显得急躁、没耐心的时候，别对他说“你急什么呀？你好好说话，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这是对孩子的否定，只能让他更有挫败感，更有情绪。要对孩子说“这件事儿的确让人很着急”或者“要是怎样怎样，那该多好”。第三，帮孩子一起解决问题。有时候啊，当孩子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很多问题他自己就能解决了。你会发现，打败他的并不是问题，而是遇到问题时的情绪。有时候呢，孩子的确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平静下来以后，你还是需要和他耐心沟通，一起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四，多鼓励孩子，多强化孩子耐心解决问题的态度。比如，你刚刚耐心。

第六，带孩子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这就是孩子走失的六大高发场景。我们都能够理解，孩子啊，应该是天性活泼，好奇心强，常常被好看好玩的事情所吸引。而对于父母来说，一旦专注力在其他事物上面，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孩子的情况，所以呢，孩子走丢的几率非常高。之前啊，在山东济南，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呢，就领着一名3岁的男童找到了交警，就说没有看到孩子有家长陪同。交警把孩子带回到岗亭安抚。过了一段时间，父母找过来了，就说啊，自己是低头玩手机呢，孩子走远了，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我们也总结出了针对孩子的3种拐骗套路，家长跟孩子啊，在家里面可以进行一些模拟的锻炼，来加强孩子的防范意识。第一，假装求助。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会利用孩子的热情和善良来进行诱拐活动，比如说，小朋友啊，超市在哪里？你能帮叔叔带个路吗？第二，伪装身份。某些犯罪嫌疑人会假冒成父母的熟人，自称说，哎，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他有事儿，让我带你去哪儿哪儿。骗取孩子的信任，然后实施诱骗。也有可能啊，这些人会冒充特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假装成警察、快递员、物业公司的人员等，然后呢编个事态紧急的故事骗孩子开门。第三种，威逼利诱。比如说啊，小朋友，我这有一个礼物给你，你想知道是什么吗？来来来，到叔叔车上来吧。这种方法主要就是利用像糖果啊、玩具啊、电子设备作为诱饵，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最终实施拐骗孩子。也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会利用儿童的恐惧心理，通过恐吓的方式来诱拐儿童。比如说，小朋友，你看，你把我的东西弄坏了，赶紧跟我走。很多家长都知道，在公共场合不要让孩子乱跑，尽量待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但是怎么做才是有效的呢？我们跟大家要梳理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小技巧，请您记好。1岁以下的小朋友建议使用儿童背带，1岁以上能够自由活动的宝宝呢，可以用防走失牵引绳。坐婴儿车的宝宝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爸爸妈妈要尽量提前到达车站、机场，并且了解这些地方的警务室在哪里。出门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走散的时候啊就方便确认。还有给孩子佩戴有家庭相关信息的小卡片，记住孩子身上的一些明显的标志，比如说胎记、疤痕、黑痣。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松开宝宝的手，让宝宝紧紧跟着妈妈，拉着妈妈的衣服都不管用，因为小宝宝很容易分散注意力，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其实啊，想跟大家说啊，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侦办效率的提高，虽然走失儿童的找回率明显提高了，但是每年依然有很多的失踪儿童没有办法找回，这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压力和煎熬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我们家长能够做的除了防拐教育，就是相信法律，相信警察。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哦。

0: 如何预防孩子被拐骗？
1: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村民看到三个女孩在一辆外地货车里，怀疑是被人贩拐卖，马上就采取了报警措施，幸好最后是场误会。还有一个新闻啊，一个小男孩走丢了，面对民警的询问竟然装懵，一问三不知，找到父母后才发现其实男孩是知道家里的信息的，只是没有告诉民警。孩子最终是安全回家，没有出意外，但这也同样提醒我们，要想防止孩子被拐骗，一定要从两方面下手。首先，家长要严密看护。一般情况下，走失儿童的高发地是商场、车站这些人流量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具备有威胁的地点，比如说小区附近的公园、超市，甚至是不起眼的路口。那这些地方我们平常经常会去，就很容易放松了警惕，但其实安全的地方反而潜藏着危险。在看似安全的环境下，我们会允许孩子暂时离开我们的身边。你是不是这样对孩子说过？宝贝，你不要跑到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去，妈妈会担心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啊，很多孩子在走失的时候都以为妈妈看得到自己的。让我们改成下面这句：宝贝，你不要跑到看不到妈妈的地方去，妈妈会找不到你的。这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做到了严密看护，骗子又怎么会有机会下手呢？其次，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从孩子会说话起，就可以教孩子记住父母的名字、电话以及住址。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还小记不住，关键时刻这些都是救命信息啊。中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手册中有具体的参照，大家可以截图下来做个参考。另外啊，人贩的骗术也是我们要教会孩子识别的东西，这些骗术看似简单但极其有效，孩子不经意间就上当了。要告诉孩子，有这四类行为的人一定不能相信他。第一，他说认识爸爸妈妈，但是你不认识他。第二，送糖果和玩具给你，让你跟他走。第三，他是大人，却向你寻求帮助。第四，他对你使用暴力，骗子的手段肯定不止这些，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让孩子知道向谁求助。警察是我们第一时间要求助对象，千万不要让警察在孩子心里形成一个负面的形象。用看绘本、玩游戏的方式教孩子辨认警察的标识和警服，还有其他专业工作人员的制服，引导孩子建立应急思维。如果您的孩子真的不小心走丢了，不要犹豫，立刻报警。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经历过三翻六坐七滚八爬九浮力周会走，大动作能力发展的过程啊，也就是这样。家长们享受着宝宝的成长带给自己的幸福，但是同时还要警惕宝宝可能会经历的伤害，比如说坠床。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很多因为看护不到位，意外从距离地面一定高度的地方坠落的宝宝，其中从床上坠落的几乎占了80%，情况严重的还会造成重型颅脑损伤。那么宝宝坠床之后会怎么样？又该如何来避免宝宝坠床或者意外伤害？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大部分情况下啊，宝宝坠床之后把他抱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宝宝从床上掉下来以后出现了意识不清、大量吐血、抽搐、呕吐、呼吸困难，那么家长就不要移动或者抱起宝宝，因为这样的表现就预示着宝宝的头部或者脊椎有可能受伤，移动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此时此刻应该第一时间来拨打120求助，并且呢陪在宝宝身边进行安抚。在确定宝宝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只手托住宝宝的头颈部，一手托起腰和屁股，把他抱起来轻轻地安抚。为了防止宝宝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坠落，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就医，而是应该在一开始就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最好最实用的能够避免坠落损伤的方法，就是选择合适的防护产品，比如说床护栏、地垫这些防护品。市面上常见的床围栏啊，都是上下横杆分离的升降设计，床面是没有障碍的。

轻松上下床，单边升降不用来回跑，可以实现一手抱娃一手升降，95公分左右的安全防护高度，宝宝蹦跳滚样样都行，妈妈可以腾出手去做其他的事情。另外也要注意哦，在这样的围栏当中要设置安全儿童锁，采用双重的防雾开设计，里外按钮同时操作，这样的话呢，大人单手可解，但是宝宝是学不过来的。还有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可以折叠的围栏加地垫的组合。每当宝宝爬步学走路的时候，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甚至呢开始喜欢探索一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插头。那么选择一款免安装、一拉即开、一堆折叠的游戏围栏，简直呢就是宝宝钻爬学步的好助手。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宝宝单独开辟一个安全乐园，特别适合爬行学步初期的宝宝，解放妈妈的双手，轻松带娃。不需要一片一片的繁琐拼接，只需要3步就能够打开，就像开门一样省力。而且哦，您可以选择那种在外面设置了小弹簧的装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防止宝宝自己打开门跌出受伤的。最后啊，还想多说几句，不少妈妈说到孩子坠床的时候都会自责于自己的疏忽，如果孩子真的受伤，妈妈甚至会认为自己做了无法原谅的事情。但是妈妈也不是机器人啊，看护一个孩子特别是婴儿真的很难很累，要24小时不眨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家里面做好安全防护，记住急救措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些必备的家庭安全防护用品，抓紧给娃囤起来吧。

0: 一般来说，3到4个月刚学会翻身的婴儿最容易坠床。孩子坠床是家长非常担心的安全问题之一，但又时有发生。一旦孩子从床上坠下，作为家长的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需要强调的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马上把孩子抱起来，因为有些损伤是隐匿的，而抱起的动作太大了，很容易使损伤严重化。宝宝摔下后能够马上大哭，一般脑部受伤的可能性较小。如果面朝下碰到地面，一般危险性较小，只进行外伤处理即可。下面我们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孩子坠床的问题吧。首先观察孩子有没有活动性出血，如果有，立即通过按压来帮助孩子止血。然后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肢体等运动障碍，检查宝宝的关节，如果宝宝手脚活动自如，说明这些部位没有骨折。再接着观察孩子神经系统有没有出现异常表现，比如说尖叫、嗜睡、哭闹不止、异常动作等。如果出现了或者怀疑出现异常，应当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如果没有出现神经问题，再关注孩子着地部位有没有血肿，如有可用冷毛巾进行冷敷以减少出血量，如果3天后还未消失，可用热毛巾进行热敷。如果孩子神志清楚，行为正常，24小时之后没有任何异样表现，就不用担心了。总而言之，当孩子从床、沙发等高处坠下后，首先应重点观察孩子是否有活动性出血、肢体运动障碍、神志异常，如果没有就可以放心了。
1: 好的，朋友们，看了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这首《最美中国》是由费玉清与常思思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展现出了两人出色的音乐才华与默契的合作。费玉清以独特的花腔男高音为歌曲啊增添了清新自然的气息，他的歌声呢不仅高贵典雅，而且朴实清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常思思呢则是以高亢高亮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啊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自信，以及对军旅情怀的献礼，他们作为多年的老搭档啊，共同认为艺术工作者必须保持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才能创作表演出有民族特点、有时代个性、接地气的好作品。他们共同演唱的《不忘初心》《中国我为你歌唱》等歌曲，都是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力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他们强调啊，只有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才能获得共鸣。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破茧》，张韶涵用宽广的音域、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极具爆发的声线啊，结合着这首《破茧》的主题，是热血与柔情传达到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歌词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给我们点燃了激情，让人们啊对于未来也拥有了永不后悔的决心，冲破黑暗，破茧成蝶。
1: 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
0: 这首破茧的歌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勇敢地面对，不要退缩。歌曲中提到了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这句话呀鼓励着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理想，不断地去奋斗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整首歌曲歌词呢表达出了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由与梦想的主题，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鼓励着我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国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拼搏奋斗而复兴。作为青年一代，更是应当勇挑重担，肩负使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炙热相融，以吾辈青年之性与国家共同前行。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以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信念，顽强地走自认为应该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惊涛骇浪，到达成功的彼岸。歌词用隐形翅膀比喻人们坚定的信念，没有翅膀的鸟不能翱翔于蔚蓝的天空，没有坚定信念的人难以到达梦想成真的领地。歌词呢，指出胸臆是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的心声。这首歌曲啊，被描述为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尤其是在感到迷茫、脆弱或者是想放弃的时候，给予了坚定的力量。歌词中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等句子啊，不仅赋予了诗意，也传达出了通过坚持和努力最终能够实现梦想的信息。此外啊，这首歌曲还被认为具有钻石般璀璨的力量，即使生活平淡，有了方向终究不会选择返航，鼓励着人们为了最初的梦想继续前进。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

0: 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7号，农历8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国庆攻坚不停歇，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呼伦贝尔加速度。
0: 根河式文旅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关键区域，呼伦贝尔立足延边区位优势，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核心引擎，依托规模化口岸集群，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完善口岸基础设施，拓宽开放渠道，激活跨境产业活力，全域对外开放呈现提速提质、全面跃升的良好态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今年春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满洲里片区作为核心功能片区之一，依托25.11平方公里实施范围，聚焦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旅游、跨境金融等特色产业，全力打造辐射东北亚、连通中俄蒙的开放合作平台。该片区紧扣各级工作部署，以实干姿态推进43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地，深耕政务服务、口岸通关、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培育出岸速通、满沪通等7个原创特色案例，打出集成化改革组合拳，推动向北开放提质增效。上半年，满洲里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8.5亿元，同比增长61.4%。口岸货物、中欧班列、出入境车辆三大核心流量全线上涨。满洲里片区挂牌后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落地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李劲松
3: 预计20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鹅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2: 依托自贸区开放载体，深化产业链协同共建的突破性成果，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成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贸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补齐了自贸区跨境汽车出口产业短板，丰富了满洲里片区进口资源加工、跨境商贸物流主导产业体系。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张晓生：
4: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2: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5: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
2: 满洲里片区持续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都尔玛：
6: 咱们都是懂得多时间办，肯定
7: 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2: 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行普：
8: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里游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2: 当前满洲里口岸通道更畅通，产业支撑更坚实，合作领域更广阔，开放氛围更浓厚。未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独特区位优势，深耕俄蒙，链接欧亚，不断打通开放新通道，培育合作新动能，搭建发展新平台，在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布局中持续突围，聚力腾飞，书写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呼伦贝尔答卷。
1: 国庆假期，实干不负韶华。呼伦贝尔市各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不停工，攻坚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建设节点，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华诞，全力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在根河南北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吊起落，200余名电力建设者全员在岗，各司其职，依托秋季晴好少雨的有利天气，施工团队紧盯建设节点、严把安全关口与工程质量，有序推进导线、地线施放、线路铁塔验收等核心工序，优化施工方案，压实建设责任，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赵坤：
10: 目前根河北线110千伏临津二回线路已完成281级杆塔全部阻力工作，线路架设已完成88.24公里，占比93.86%。时间紧，任务重，国庆期间，我们全体建设人员坚守岗位，紧盯施工节点，统筹抓好安全管控、工程质量与现场进度，压实各环节责任，以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成里程碑任务，用实干献礼祖国华诞。
9: 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项目建设正在牙克石市加紧建设中，工程建设者坚守一线，奋力攻坚，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工程节点，用辛勤汗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11: 作为工程人，能够亲身参与这项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见证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内心充满荣誉感与自豪感。
9: 目前该项目2004根工程桩施工全部完成，基础结构施工圆满收官，7.1万平方米核心测试区钢网架顺利提升，各功能分区钢结构施工稳步推进，为整体钢结构封顶打下坚实基础。项目建设方同步做好暖心后勤保障，配齐劳保物资，落实加班待遇，开展人文关怀，让建设者安心在岗，温暖过节。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11: 现场做好设备巡检，保障施工物资、机械及照明防护完好。节日关怀上，我们在为工友发放节日慰问品，按规定落实加班相关待遇，公休间隙组织简短慰问谈心，倾听工友诉求，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方便大家休息时和家人视频连线，让坚守岗位的工友感到节日温暖。
9: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2亿元，是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建成后将打破冬季试验局限，实现全年全天候冰雪工况测试，助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升级。节日期间，全市重点项目以不停工、不断档、不松劲的奋斗姿态，继续发展动能，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依托大兴安岭生态资源和鳌鲁古仰史录民俗文化，根河市深耕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把绿水青山、林海驯鹿、民俗风情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产业，文旅产业业态持续丰富，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富民成效愈发凸显。根河市文旅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三产融合、群众增收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靳涛、王鑫的报道。
2: 在阿尤沙的特色养鹿典礼，林间散养的驯鹿温顺灵动，慕名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亲近森林，近距离接触驯鹿，亲身感受古老始洛部落的独特民俗风情。重庆游客陈杜林：
12: 这样子近距离的很友好的接触，感觉非常的棒，非常的不错。然后我用那个苔藓去喂他们，我觉得他也很亲切，追着来，但是呢他也不攻击人，就跟着跑，就像自己家里养的那个小宠物一样。
2: 阿尤沙特色养鹿体验点打造原生态民俗体验场景，让藏在深山的敖鲁古雅文化走出秘境，走进游客。目前养鹿点已有驯鹿40多头，不仅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了解鄂温克民俗文化的网红点位，更让阿尤沙一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依托旅游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乡民阿尤沙：
13: 这几年咱们根河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咱们奥鲁古雅的品牌也觉得响当当的打出去。那我作为这个奥鲁古雅出生的人呢，我也享受到了这波流量带给我的一些好处。那我在山里面养驯鹿呢，我也希望给游客提供一种原汁原味的在山里面、在森林里面的能体会我们始洛鄂温克文化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开办起了我们家庭的一种家庭游吧，算是通过这种形式呢，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2: 个体的增收蜕变映照的是全域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走进敖鲁古雅始洛部落景区，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与原生态的森林风光相得益彰。历经5年提质升级，这座承载着鄂温克始洛文化的特色景区成功晋升国家4A级景区，现正在稳步推进5A级景区创建工作，成为根河文旅的核心名片。江苏游客陈先生：
14: 这里感觉很好，蓝天白云，然后刚下过雨，负离子非常高，然后又看到了这个鄂温克族这个驯鹿，感觉非常温顺，小朋友看了也非常开心。
2: 敖鲁古雅始洛部落景区市场。

0: 防部负责人赵庚。
1: 当前，景区全面开启国家五 A 级景区创建筹备工作，我们严格对照评定标准，聘请专业团队，完善规划与申报材料，升级游客中心、游览步道、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全面整治景区环境，同时活化民俗演绎、驯鹿观光、桦树皮手工艺等文旅项目，健全全流程旅游体系，全体工作人员细化服务，压实责任，补齐软硬短板，全力攻坚五 A 创建，把敖鲁古雅打造成北疆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0: 硬件提质强根基，品牌赋能聚人气，中国冷极 IP 优势持续放大，不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丰富品牌活动载体，全域文旅硬件配套全面提档，品牌荣誉硕果频出，各级各类文旅创建、品牌评定、示范试点成果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天野。
2: 在文旅融合赋能方面，我市成功获批自治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明显，研学自驾非遗体验新业态持续壮大，入选国家精品自驾线路重要节点，文旅创新案例获评国家级示范典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冷极生态、驯鹿民俗核心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业供给，持续擦亮中国冷极文旅品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标提效、提质增效。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廖俊波，俯首甘为樵夫，为民披荆斩棘。
4: 有一句话是老百姓常说的话，这是说给我们的党员干部听的，你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一定也有你。我手中拿着一个杯子，看上去是那么的普通，这个杯子是福建南平的电商设计制作的，当地的老百姓说，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怀念廖书记。廖俊波是谁？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1年6月，43岁的廖俊波走马上任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被戏称为省委书记，因为政和县的各项经济指标长期处于福建省末位，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任第一天，廖俊波就发誓要摘掉这顶穷帽子，可常年的省委严重打击了全县干部群众的信心。怎样提振全县信心是廖俊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6: 赚钱的盈利部分呢，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呢，我们县政府想办法。

0: 赚钱的事情让老百姓去做，不赚钱的事情交给政府来办。廖书记的这句承诺让当时犹疑观望的郑和县百姓看到了政府的作为与担当。石镇村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30年无人清理，臭气熏天，5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100多名老人儿童留守。廖俊波走访之后，政府出资承担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指出了一条创建美丽乡村的发展之路。
1: 习总书记都有说嘛，绿水青山就是我们金山银山嘛，你看你这茶有多好，这些宝贝
2: 看你采茶叶你就老练了，不然老练了，
3: 我还是等那点吧。
0: 此后石镇村的村民们每周都能看到廖书记的身影，看看村里发展，听听村民的需求。
1: 他很阳光，大家也帮他当，没把他当纪委书记，他把他当是自家人啊。
0: 村民丁才女有一手好厨艺，但是因为受不了村里垃圾成灾，10几年前就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廖俊波了解了丁才女的情况后，劝说她在村里开个小吃店。小吃店刚开张没有生意，丁才女几次想关店外出打工，廖书记一边劝她坚持，一边向朋友们推广。一天后，丁才女还收到了廖书记亲自起名并赠送的招牌旧式香味。
2: 为什么叫旧式香味呢？就是习总书记说的留住乡土，已经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回来吃到我们的小吃，他就想得到小时候的事。
1: 没这么好领导在支持我们，也许我们找到空气。
0: 在廖俊波的一次次关注下，石镇村的水渠干净了，灯亮起来了，路修通了。短短3年，这个昔日的垃圾村变成了福建省美丽乡村的示范基地。外地的人慕名前来旅游，客流量增大，丁才女的生意也红火起来，日营业额能达到1000多元。
1: 那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有人认可了，我有信心了。
4: 他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树立的这种信心非常非常重要。以前从来都是我去学习别人，现在别人来学习我，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此后东建村的花卉，杨屯村的莲子，廖俊波给每个乡村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特色。郑和人民看着他亲自招商引资，给县里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第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看着他发展教育，提高医疗，郑和县有了第一个 ICU 病房，第一个市民广场，第一条高速公路。仅仅一年，郑和县域经济发展指数在全省的排名就提升了35位，连续3年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全国电商百家县。可是这些成绩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5: 他在郑和工作4年多以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断断续续加起来应该也没到半年。
0: 这是廖俊波一家仅有的2张合影，还都是在10年前拍摄的。
5: 那么多年真的很衰老，因为他的右眼下这边有2块老年斑。
0: 能到现场的就不在会场，这是廖俊波的工作原则。无论是担任郑和县县委书记，还是升任南平市副市长，他不是奔波在乡村和工地上，就是四处招商引资。公务车4年跑了36万公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仅仅2017年3月中旬一周，廖俊波就3天飞了4座城市，甚至夜里出差回来，他都要转到工地上去看看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3月18日是个周末，妻子林丽清楚地记得，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生干劲永远用不完的丈夫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出发的闹钟响起的时候，廖俊波第一次没有马上出门，他对妻子说：再让我休息6分钟。林丽知道丈夫这是累到了极点，
5: 这几天都是睡2-3个小时，很辛苦。我说你就给自己放一个晚上假。
0: 可是廖俊波还是坚持要冒着大

0: 连夜赶到100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开会，这也是他从早上7点开始一天行程中的第4项任务。
1: 他说那边会很需要，他说他要下去。

0: 丫头那天她说我跟你联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再见，她说爸爸就欠了她一个再见，就再也没见到。
1: 最遗憾的就是帮我们这么多连一餐饭都没吃过。
2: 他时刻是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
3: 他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4: 他是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一种快乐来做。
5: 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一批人会笑他，像他那样去工作。
6: 廖俊波去世后，俊波精神在南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当地的干部追着他的俊波速度扛起了他未尽的事业。
7: 今天我们把廖俊波同志的爱人林丽请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

0: 好像一直到廖书记离开大家，林丽老师身边的同事才知道她的爱人是当地的领导，女儿的同学才知道她的爸爸也是当地的干部。这是廖书记给自己家里定的一个纪律是吗？
1: 是的。记得军官还在当镇长的时候，女儿有一天问他，老爸，你是全镇最大的人吗？军伯回答说，不，老爸是全镇最小的人，老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在从这以后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头，他的工作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他在政和当了四年的县委书记，每次我带着丫头去看他，为了怕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家人都在宿舍自己做饭吃。政和的干部基本不认识我们。他调到南平的第二天，我们一家呢就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他对我说，丽子，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早早把房子买下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生活中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他也是一个浪漫温暖体贴细心的丈夫和父亲。他工作很忙，但是呢每次回家的时候无论多累，回家的第一句话笑眯眯的都会对我们说，嗨，我回来了，你们好不好啊？
0: 林老师，我想说，其实廖大哥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不信我问问台下的观众，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位优秀党员干部的精神，并愿意去践行这样一份精神并传递，请你举起你的手。林老师，你看到了廖俊波同志的精神，就像星星之火在传递。
1: 谢谢。
0: 廖俊波同志逝世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亲爱的朋友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廖俊波同志这样的优秀的党员干部，正是千千万万个像林丽老师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的家属，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我们的人民日益幸福。我想对他们说，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关爱好他们的家人。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响起充满敬意的掌声，献给所有因公牺牲的党员干部，还有他们的家属们，谢谢你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8: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9: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

0: 氢氧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赶紧跟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6: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5: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7: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 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5: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5: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4: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6: 态度は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1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7: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不停工，内蒙古重大项目跑出加速度；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万亩枫林披彩衣，红叶漫山引客来；
2: 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做好出行保障；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240里山路。
2: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1: 巴彦淖尔市535万亩玉米喜获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秋收工作。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仍热火朝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在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国道110线 Big 启智协力七段公路27施工现场，各作业面同步铺开，有序推进。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 B 协项目办总工程师米学伟：
4: 通过专项技术交底、关键工序的盘站、工序报验以及每日安全隐患排查等管控措施，确保质量与安全的双管控。
3: 在鄂图克前期，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日期间安全生产不放松，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工程管理科副科长松海江：
5: 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完成，目前转入二期工程，地面配套的宿舍楼、职工食堂设施工程主体结构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预计年底全部投入使用。
3: 新能源、民生工程等多领域项目同步发力，多点突破。新的郭勒盟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全员在岗加班奋战。在呼和浩特市西热东送工程施工4标段现场，工人们全力开展管道焊接、沟槽开挖等施工作业，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冲刺项目竣工交付。蒙西京津冀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突破脱线，蒙三标段19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施工，稳步推进基础浇筑作业，为节后铁塔阻力施工筑牢前期基础。据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工作人员介绍，2026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全区重大项目已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
1: 国庆假期，兴安盟科右中旗万亩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红橙黄绿层叠晕染，绘就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画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6: 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内，游人三五成群穿行林间，尽享人在林间行，宛如画中游的秋日浪漫。山东省日照市游客何小飞夫妇
7: 就感觉这边的枫树，这个叶子特别的红，特别的美丽，
8: 然后让人这个心情特别舒畅的感觉。
6: 图师夜图亲王府庭院里，一场传统婚礼实景表演正在上演。吉林游客孙家宝：
9: 古建筑它的特别的壮观，然后呢韵味特别的十足，再加上今天正好赶到这个婚礼的展演嘛，的收获非常多，感受特别好。
6: 今年五角峰文化旅游季期间，科右中旗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推出多项主题活动，以实景大秀、民俗演绎、非遗展销、体育赛事、文博展览等为载体，多角度呈现当地生态风貌、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科右中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霍恩和牧人：
10: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完善了景区的交通疏导、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应急预案，同时加密保洁频次，增设临时停车位和便民服务点，确保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2: 国庆假期，乌兰察布市乌兰卡达火山景区人气爆棚，依托独特的草原火山自然风貌， 景区精心策划系列国庆主题特色活动，吸引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11: 在壮阔的6号火山平台，红歌快闪活动火热上演，成为国庆假期最动人的风景线。浙江游客张晓彤：
12: 来这儿基本都是草原，也是很辽阔，心情非常愉悦，景色也很漂亮。
11: 来到4号火山脚下，火山丰收季活动正在火热展开，广阔的田野里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走进田间地头，兴致勃勃地体验挖红土豆的乐趣。北京游客李林：
13: 我带了两个孩子从北京过来，然后游玩挖土豆这个活动，寓教于乐的项目在里面啊，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学习还是很有大的帮助的。
1: 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区各地客运站点迎来旅客返程高峰，各地客运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在呼和浩特火车站，返程出行的旅客逐渐增多。国铁呼和浩特局加大接近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蒙市间旅客列车。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14: 增加这个呼和浩特包头夜间进京高铁5对，加开这个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间城际组动车列车2对，包头至西安间临时普速旅客列车2对，然后还有这个赤峰南以及呼和浩特东普速旅客列车1对，以及这个乌拉浩特白城至呼和浩特间临时普速旅客列车1对。
3: 自治区交通部门梳理出高速公路、浦东国省干线、一拥堵缓行路段、日均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的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完善一路一侧、一段一侧、一区一侧、一站一侧应急保通方案。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5: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同时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报告。
2: 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少有人知道，在赶到泸定桥前，有很多百姓跟着红军一起急行军的240里路。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生死铁索桥前的感人故事。1935年5月29号清晨，红四团经过昼夜奔袭，赶到了泸定桥西岸。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冲锋，用血肉之躯铺就红军北上的通道。飞夺泸定桥前，红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山路，相当于24小时跑了近3个全程马拉松。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楚尼乡村民吴全清：
16: 当晚上下着倾盆大雨，
2: 当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同村邻居三爷爷许昌龙就出来了，就说：“我去给你们带路，这一圈路我很熟悉。”当时这位红军把他双手抓住，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这个故事我每讲一次，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红军能走到泸定桥，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帮助。在安顺场渡口，当地船工争着为红军开船，冒死冲向东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各族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捐粮草，一起跑出了这240里的山路。吴全清：
16: 就在五点左右
2: 到达了泸定桥。红军抓住许昌龙的双手说：“
16: 老乡，
2: 感谢你为我们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说：“没有啥子感谢你，只有谢你两个银元。咋子还要给钱？我不能要这个钱。你们那么远，走几州几县，就是来为我们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如今大渡河上百年铁索桥、通行无阻的高速桥、建设中的铁路桥并肩而立， 打破大山阻隔，一边是硝烟战火里拼出来的求生之路，一边是和平年代拔地而起的希望通途。先辈们拼尽全力，就是在期盼一个这样的未来。来自内蒙古的田洪刚通过立体交通网来到这里打造花海景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古鲁花海乐园总经理田洪刚，
17: 那当地老百姓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耕种，开始怎么样养护，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兴的一个名词叫新村民嘛，我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村民了，希望能够带动他们有一个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围绕天然林和工艺林区划布局，加强保护、科学修复、转型发展、支撑保障等五项任务，明确了14项具体举措。按照该实施方案，内蒙古创新管控方式、管理制度、修复模式，到2030年完成森林综合修复4500万亩以上，天然林面积保持在2.68亿亩；到2035年完成森林综合修复7200万亩以上，天然林面积持续稳定，天然林管护任务完成率保持在100%。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科技领军人才项目低成本钛合金复杂结构件粉末冲型技术研究在自治区科技厅顺利通过验收，综合绩效评价为优秀。该项目于2022年立项，历时4年，成功实现钛合金粉末填充封闭型腔与粉末固结，开展了3.6万吨挤压机大尺度钛合金粉末冲型试制，取得重要技术成果。该技术可将钛合金部件成本降低30%以上，推动了高端装备钛合金大尺寸结构件高效能低成本制造技术发展，对航天、航空、传播兵器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0: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的3000多亩杏林迎来丰收，果农们脸上少了往年丰产不丰收的愁容，多了一份踏实的笑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金梅、段晶晶的报道。
18: 走进土右旗沟门镇喜玉果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4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总经理王永伟穿梭其间，不时停下来查看设备，拿起成品端详。王永伟：
19: 以前的水咱们鲜果果期短，尤其是杏儿，果期就是一个星期，然后摘下来以后2到3天就坏掉了，咱们就是把它加工成水果罐头，能达到1年的保质期，提升果品价值，让周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8: 土右旗沟门镇是当地水果之乡，王永伟是土生土长的土右旗人，在外打拼多年后选择回乡创业，他看中的正是家乡200多年杏树种植的历史背后一直没能破解的销路难。王永伟：
19: 每年看见咱们果树下面水果滞销然后扔掉的，觉得很可惜，就是开始建这个工厂，建了工厂以后就解决果农水果滞销的问题，让果农不再愁这个销路。
18: 王永伟与国家级科技小院金杏科技小院合作，用科研团队的配方调试口感，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果农加科技小院的联动模式，果农的杏子从看天吃饭变成了订单收购。后湾村村民高文祥：
20: 政府又给我们诺贝尔碗，早教项目喜玉果项目，我们碗早点这个项目就不愁卖了。
18: 土右旗沟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有亮算了一笔账：
21: 项目建成以后了，带动周边这个1800户农户，7200人受益，亩角增产大概是1200多元。
2: 金秋时节，巴彦淖尔市535万亩玉米喜获丰收，种植后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秋收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乌恩美的报道。
4: 在巴依瑙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开展收割作业。今年合作社全程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依托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巴依瑙尔市临河区圆顶富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王如来。
5: 比去年这个亩产应该是增产200斤，测了一下，基本上是2200斤的左右，每亩收入折算下来应该在2400到2500块钱。
4: 今年巴依瑙尔市全面启动全域玉米吨粮田产能提升5年行动，落实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5项核心技术，并通过集中连片生产托管、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整合全市高产示范区资源，最大限度挖掘粮食增产潜力。据农情调度，今年巴依瑙尔市玉米种植面积535万亩，落实351.56万亩吨粮田产能提升建设任务。巴依瑙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刘永刚。
22: 我们的高产田以后普遍达到了6000株到7000株，推广了以后精准的水肥调控技术，使增产产量达到了这个显著提升。2026年要较25年玉米的总产量增加3亿斤。
4: 为保障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全市投入2000多台收割机开展秋收作业，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达98%以上，预计10月中下旬全面完成秋收工作。
1: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所编固原巩固同步发力，全力推进沙地治理。今年全旗计划全域流动沙地清零目标已完成治理251.34万亩，完成率超90%。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23: 在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其林草局聘请的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这里去年的治沙项目进行实地验收。呼和浩特市盛泰测绘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巴图，
24: 通过一米乘一米的样方清理这个草种，还有就是咱们植物再生沙障的检测，通过这个测量清理这10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这个株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这两项都达到70%以上合格标准。
23: 扎克斯台苏木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苏木上下联动实施合作社加农牧民的治沙模式，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捕、联合体治沙等治沙工程，激发农牧民的参与热情。目前已治理沙地21万多亩。在正蓝旗桑根达赖镇阿拉塔台治沙项目区，当地在治理中全面推广黄柳加混播模式，沙障网格已有效控沙，捕播草种出苗整齐，草原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10%提升至45%。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25: 黄柳呢，它基本是当年成活，3年成林，然后3到5年我们就可以再次利用再种植，这样的话就我们这黄柳基本全是当地取材，这样降低成本。然后灌草呢，就我们种一些乡土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全是牛羊爱吃的，所以说以灌固沙，以草养畜这么一个模式。
23: 如今正蓝旗草原植被盖度已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10.2%，天然草原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0: 6.69。郑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1: 大力发展沙产业、林草产业，全力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沙区增绿、农牧民增收绿富同行，实现治沙成果可持续巩固。
2: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兴安盟、乌兰察布市经竞争性评审，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4年试点期内，7个盟市预计可争取中央奖励资金12.8亿元。日前，财政部已下达内蒙古首批奖励资金4.7亿元。
3: 内蒙古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日前已开始办理，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每年不低于400元。
2: 10月6号，2026年赤峰足球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拉开战幕。赛事共吸引来自赤峰市的12支旗县区代表队和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区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稀少，仅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出现了阵雨，最大降水量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 0.4 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我区除了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12度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继续回升，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下午2点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而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气温在5到10度，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新安盟气温在10到19度之间，呼和浩特市市区下午2点气温为23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出现短时7级阵风，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局地阵风达到了8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区降水稀少，8号夜间到10号我区会有一次弱的降水过程，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中雪，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这里提示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雨雪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需要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以及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呢，要指导各地抢抓作物防潮管护，合理的统筹秋收进度，来保障饲草料供给以及牲畜转场安全措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区短期天气预报。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西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8号的20点到9号20点，全区大部分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中雪，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9号20点到10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地区多云，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南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6度到22度；巴彦浩特晴，10度到21度；乌海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临河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包头晴，7度到24度；康巴什晴，7度到22度；吉宁晴，5度到20度；二连浩特晴，9度到26度；锡林浩特晴，6度到25度；松山晴，11度到28度；科尔沁晴，10度到20度；呼兰浩特多云，4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0度到1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10度。

0: 听众朋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内蒙古大部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晴暖干燥少雨的天气条件非常利于大家的返程，但是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及时要添加衣物。明天白天降水依然稀少，但是天空的云量就开始增多了。东南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夜间开始到后天部分区域会出现雨雪，当然是以小雨量级为主的，而且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分散。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对于节后上班略有影响，请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1: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影响我区的冷空气实力较弱，但是部分地区还有一定的气温的波动。明天东南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后天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像阿拉善盟左旗以及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今天的气温冲至了25度，但是明天就降至了21度，后天呢只有15度。所以呢，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着凉。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即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呼伦贝尔市西部、新安盟大部、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大部以及大青山、贺兰山和黑河流域林区等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北部、通辽市北部、赤峰市东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大青山林区、黑河流域林区的局部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应该重点关注。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

0: 的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语言》。这首歌呢，带着奇幻的旋律与深刻的哲理，唱出了成长路上的探索与勇敢。歌词里啊，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像极了我们年少时奔赴远方的模样，明知前路有风雨，依然愿意迎着风奔跑。

每个人的心中啊，都藏着一个独自属于自己的梦想，它或许平凡，或许遥远，却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就像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一样，这首歌呢，温柔又坚定，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平凡，都要守住内心的热爱与向往。一人一梦想，一步一坚持，平凡的日子也会因为梦想的照耀变得闪闪发光。

下面来听朴树的这首 No Fear in My Heart。 人生难免有迷茫与恐惧，都会被现实困住脚步，会在低谷当中自我怀疑，但是朴树呢，用歌声告诉我们要放下心中的枷锁，无畏黑暗与坠落，只有直面恐惧，才能遇见那个真正强大的自己。

下面一首老歌非常经典，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我们总会拥有值得守护的东西，是家人的温暖，是朋友的真诚，是自己从未放弃的初心。无论历经多少难题，至少还有这些美好来支撑着我们，让我们在风雨当中始终有依靠，在岁月里始终有温暖。

许嵩的这一首《有何不可》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轻快又治愈。这首歌呢，诉说着生活的小美好，告诉我们不必纠结，不必苛求完美，以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那些平凡的日常，那些简单的快乐，开心自在，便是人间值得。

再来听一首许嵩的歌，雅俗共赏。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被不同的声音评判，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而这首歌呢，教会我们不必迎合他人，不必强求认同，雅俗皆是生活，从容做自己就好，在纷繁的世界当中保持本心，活得自在洒脱。

你是否有时也会回忆着青春的纯真与美好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樱花草》，仿佛那这首歌把我们带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些青涩的时光，那些纯粹的快乐，是岁月当中最珍贵的宝藏，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心底的那份纯真。

生活当中啊，我们是要保持一份底气与骄傲的，尊重自己的感受，坚守自己的底线，活得坦荡且嚣张，不负自己，不将就生活。就像这首《嚣张》唱的一样，从中懂得自我与坚守。一起来听吧。

许巍的歌是不是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追梦的歌曲呢？就像蓝莲花一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呢，满是对自由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生活或许有羁绊，或许有坎坷，或许有困难，但心中的热爱与自由永远不会被磨灭。愿我们都能像蓝莲花一样，坚定绽放，勇敢奔赴心中的远方。

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熟悉吗？也唱出了成长的真实模样。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酸甜有苦辣，每一种滋味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纳生活的酸甜苦辣，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最真实最可爱的那个样子。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7号，农历8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国庆攻坚不停歇，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呼伦贝尔加速度。
0: 根河市文旅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关键区域，呼伦贝尔立足延边区位优势，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核心引擎，依托规模化口岸集群，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完善口岸基础设施，拓宽开放渠道，激活跨境产业活力，全域对外开放呈现提速提质、全面跃升的良好态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今年春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满洲里片区作为核心功能片区之一，依托25.11平方公里实施范围，聚焦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旅游、跨境金融等特色产业，全力打造辐射东北亚、连通中俄蒙的开放合作平台。该片区紧扣各级工作部署，以实干姿态推进43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地，深耕政务服务、口岸通关、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培育出岸速通、满沪通等7个原创特色案例，打出集成化改革组合拳，推动向北开放提质增效。上半年，满洲里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8.5亿元，同比增长61.4%。口岸货物、中欧班列、出入境车辆三大核心流量全线上涨。满洲里片区挂牌后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落地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李劲松：
3: 预计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鹅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2: 依托自贸区开放载体，深化产业链协同共建的突破性成果，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成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补齐了自贸区跨境汽车出口产业短板，丰富了满洲里片区进口资源加工、跨境商贸物流主导产业体系。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张晓生：
4: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2: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5: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
2: 满洲里片区持续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都尔玛：
6: 咱们都是懂得多少钱吧，肯定。
7: 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2: 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行普：
8: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旅游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2: 当前满洲里口岸通道更畅通，产业支撑更坚实，合作领域更广阔，开放氛围更浓厚。未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独特区位优势，深耕俄蒙，链接欧亚，不断打通开放新通道，培育合作新动能，搭建发展新平台，在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布局中持续突围，聚力腾飞，书写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呼伦贝尔答卷。
1: 国庆假期实干不负韶华，呼伦贝尔市各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不停工，攻坚不打烊，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建设节点，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华诞，全力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在根河南北线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吊起落，200余名电力建设者全员在岗，各司其职，依托秋季晴好少雨的有利天气，施工团队紧盯建设节点，严把安全关口与工程质量，有序推进导线、地线施放、线路铁塔验收等核心工序，优化施工方案，压实建设责任，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赵坤：
10: 目前根河北线110千伏临津二回线路已完成281级杆塔全部阻力工作，线路架设已完成88.24公里，占比93.86%，时间紧，任务重。国庆期间，我们全体建设人员坚守岗位，紧盯施工节点，统筹抓好安全管控、工程质量与现场进度，压实各环节责任，以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成里程碑任务，用实干献礼祖国华诞。
9: 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项目建设正在牙克石市加紧建设中，工程建设者坚守一线，奋力攻坚，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工程节点，用辛勤汗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11: 作为工程人，能够亲身参与这项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见证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内心充满荣誉感与自豪感。
9: 目前该项目2004根工程桩施工全部完成，基础结构施工圆满收官，7.1万平方米核心测试区钢网架顺利提升，各功能分区钢结构施工稳步推进，为整体钢结构封顶打下坚实基础。项目建设方同步做好暖心后勤保障，配齐劳保物资，落实加班待遇，开展人文关怀，让建设者安心在岗，温暖过节。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11: 现场做好设备巡检，保障施工物资、机械及照明防护完好。节日关怀上，我们在为工友发放节日慰问品，按规定落实加班相关待遇，公休间隙组织简短慰问谈心，倾听工友诉求，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方便大家休息时和家人视频连线，让坚守岗位的工友感到节日温暖。
9: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2亿元，是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建成后将打破冬季试验局限，实现全年全天候冰雪工况测试，助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升级。节日期间，全市重点项目以不停工、不断档、不松劲的奋斗姿态，继续发展动能，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依托大兴安岭生态资源和鳌鲁古雅史路民俗文化，根河市深耕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把绿水青山、林海驯鹿、民俗风情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产业。本类产业业态持续丰富，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富民成效愈发凸显。根河市文旅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三产融合、群众增收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靳涛、王鑫的报道。
2: 在阿尤沙的特色养鹿典礼，林间散养的驯鹿温顺灵动，慕名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亲近森林，近距离接触驯鹿，亲身感受古老始洛部落的独特民俗风情。重庆游客陈杜林：
12: 这样子近距离的很友好的接触，感觉非常的棒，非常的不错。然后我用那个苔藓去喂他们，我觉得他也很亲切，追着来，但是呢他也不攻击人，就跟着跑，就像自己家里养的那个小宠物一样。
2: 阿尤沙特色养鹿体验点打造原生态民俗体验场景，让藏在深山的敖鲁古雅文化走出秘境，走进游客。目前养鹿点已有驯鹿40多头，不仅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了解鄂温克民俗文化的网红点位，更让阿尤沙一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依托旅游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乡民阿尤沙：
13: 这几年咱们根河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咱们敖鲁古雅的品牌也觉得响当当的打出去。那我作为这个敖鲁古雅出生的人呢，我也享受到了这波流量带给我的一些好处。那我在山里面养驯鹿呢，我也希望给游客提供一种原汁原味的在山里面、在森林里面的能体会我们始洛鄂温克文化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开办起了我们家庭的一种家庭游吧，算是通过这种形式呢，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2: 个体的增收蜕变映照的是全域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走进敖鲁古雅始洛部落景区，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与原生态的森林风光相得益彰。历经5年提质升级，这座承载着鄂温克始洛文化的特色景区成功晋升国家4A级景区，现正在稳步推进5A级景区创建工作，成为根河文旅的核心名片。江苏游客陈先生：
14: 这里感觉很好，蓝天白云，然后刚下过雨，负离子非常高，然后又看到了这个鄂温克族这个驯鹿，感觉非常温顺，小朋友看了也非常开心。
2: 敖鲁古雅始洛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5: 当前景区全面开启国家5A级景区创建筹备工作，我们严格对照评定标准，聘请专业团队完善规划与申报材料，升级游客中心、游览步道、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全面整治景区环境，同时活化民俗演绎、驯鹿观光、桦树皮手工艺等文旅项目，健全全流程旅游体系，全体工作人员细化服务，压实责任，补齐软硬短板，全力攻坚5A 创建，把敖鲁古雅打造成北疆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2: 硬件提质强根基，品牌赋能聚人气，中国冷极 IP 优势持续放大，不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丰富品牌活动载体，全域文旅硬件配套全面提档，品牌荣誉硕果频出，各级各类文旅创建品牌评定示范试点成果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天野：
16: 在文旅融合赋能方面，我市成功获批自治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明显，研学自驾非遗体验新业态持续壮大，入选国家精品自驾线路重要节点，文旅创新案例获评国家级示范典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冷极生态驯鹿民俗核心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业供给，持续擦亮中国冷极文旅品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标提效提质增效。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廖俊波俯首甘为樵夫，为民披荆斩棘。
4: 有一句话是老百姓常说的话，这是说给我们的党员干部听的，你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一定也有你。我手中拿着一个杯子，看上去是那么的普通，这个杯子是福建南平的电商设计制作的，当地的老百姓说，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怀念廖书记。廖俊波是谁？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1年6月，43岁的廖俊波走马上任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被戏称为省委书记，因为政和县的各项经济指标长期处于福建省末位，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任第一天，廖俊波就发誓要摘掉这顶穷帽子，可常年的省委严重打击了全县干部群众的信心。怎样提振全县信心是廖俊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6: 赚钱的盈利部分呢，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呢，我们县政府去帮帮忙。
5: 赚钱的事情让老百姓去做，不赚钱的事情交给政府来办。廖书记的这句承诺让当时犹疑观望的政和县百姓看到了政府的作为与担当。石镇村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30年无人清理，臭气熏天，5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100多名老人儿童留守。廖俊波走访之后，政府出资承担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指出了一条创建美丽乡村的发展之路。
7: 习总书记都有说嘛，绿水青山就是我们金山银山嘛。你看，你这茶有多好，这些宝贝。
8: 那你采茶叶，你就老练了，不然老练了。
9: 我还是等那点吧。
5: 此后，石镇村的村民们每周都能看到廖书记的身影，看看村里发展，听听村民的需求。
7: 他很阳光，大家也帮他当，没帮他当县委书记，对吧？当然是自家人啊。
5: 村民丁才女有一手好厨艺，但是因为受不了村里垃圾成灾，10几年前就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廖俊波了解了丁才女的情况后，劝说她在村里开个小吃店。小吃店刚开张，没有生意。丁才女几次想关店外出打工，廖书记一边劝她坚持，一边向朋友们推广。几天后，丁才女还收到了廖书记亲自起名并赠送的招牌“旧事香味”。
8: 为什么叫旧事香味呢？就是习总书记说的“留住乡土”，已经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回来吃到我们的小吃，他就想得到小时候的事情。
7: 没这么好领导在支持我们，也许我们找到方向。
5: 在廖俊波的一次次关注下，石镇村的水渠干净了，灯亮起来了，路修通了。短短3年，这个昔日的垃圾村变成了福建省美丽乡村的示范基地。外地的人慕名前来旅游，客流量增大，丁才女的生意也红火起来，日营业额能达到1000多元。
7: 那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有人认可了，我有信心了。
10: 他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树立的这种信心非常非常重要。以前从来都是我去学习别人，现在别人来学习我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5: 此后，东涧村的花卉，杨屯村的莲子，廖俊博给每个乡村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特色。郑和人民看着他亲自招商引资，给县里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第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看着他发展教育，提高医疗，郑和县有了第一个 ICU 病房，第一个市民广场，第一条高速公路。仅仅一年，郑和县域经济发展指数在全省的排名就提升了35位，连续3年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全国电商百家县。可是这些成绩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9: 他在郑和工作4年多以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断断续续加起来应该也没到半年。
5: 这是廖俊博一家仅有的2张合影，还都是在10年前拍摄的。
9: 那么多年真的很衰老，因为他的右眼下这边有2块老年斑。
5: 能到现场的就不在会场，这是廖俊博的工作原则。无论是担任郑和县县委书记，还是升任南平市副市长，他不是奔波在乡村和工地上，就是四处招商引资。公务车4年跑了36万公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仅仅2017年3月中旬一周，廖俊博就3天飞了4座城市，甚至夜里出差回来，他都要转到工地上去看看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3月18日是个周末，妻子林丽清楚地记得，工作这么多年来，一身干劲永远用不完的丈夫，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出发的闹钟响起的时候，廖俊波第一次没有马上出门，他对妻子说：“再让我休息6分钟。”林丽知道丈夫这是累到了极点，
9: 这几天都是睡2-3个小时，很辛苦。我说你就给自己放一个晚上假。
5: 可是，廖俊波还是坚持要冒着大雨，连夜赶到100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开会。这也是他从早上7点开始一天行程中的第4项任务。
9: 他说那边会很需要，他说他要下去。

0: 头那天他说，我跟你联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再见。他说爸爸就欠了他一个再见，就再也没见到。
1: 最遗憾的就是帮我们这么多，连一餐饭都没吃过。
2: 他时刻是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
3: 他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4: 他是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一种快乐来做。
5: 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一批人会笑他，像他那样去工作。
6: 廖俊波去世后，俊波精神在南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当地的干部追着他的俊波速度扛起了他未尽的事业。
7: 今天我们把廖俊波同志的爱人林丽请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

0: 像一直到廖书记离开大家，林丽老师身边的同事才知道她的爱人是当地的领导，女儿的同学才知道她的爸爸也是当地的干部。这是廖书记给自己家里定的一个纪律是吗？
1: 是的。记得军方还在当镇长的时候，女儿有一天问他：“老大，你是全镇最大的人吗？”军博回答说：“不，老爸是全镇最小的人，老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在从这以后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头，他的工作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他在政和当了四年的县委书记，每次我带着丫头去看他，为了怕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家人都在宿舍自己做饭吃。政和的干部基本不认识我们。他调到南平的第二天，我们一家呢就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他对我说：“丽子，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早早把房子买下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生活中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他也是一个浪漫温暖体贴细心的丈夫和父亲。他工作很忙，但是呢每次回家的时候无论多累，回家的第一句话笑眯眯都会对我们说：“嗨，我回来了，你们好不好啊？”
0: 林老师，我想说，其实廖大哥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不信我问问台下的观众，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位优秀党员干部的精神，并愿意去践行这样一份精神并传递，请你举起你的手。林老师，你看到了廖俊波同志的精神，就像星星之火在传递。
1: 谢谢。
0: 廖俊波同志逝世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亲爱的朋友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廖俊波同志这样的优秀的党员干部，正是千千万万个像林丽老师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的家属，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我们的人民日益幸福。我想对他们说，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关爱好他们的家人。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响起充满敬意的掌声，献给所有因公牺牲的党员干部，还有他们的家属们，谢谢你们。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

0: 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聆听记国庆节特别节目第七期，我是主持人孙玲。在明代的政坛上啊，有一位人物，他出身平民，却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他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是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他执政十年，虽万里外朝下而西奉行，是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就是张居正。然而在这位铁腕首辅刚强的背后，还藏着一封封温情脉脉的家书。他曾在儿子科举失利的时候啊，写下了一篇推心置腹的信，是继子茂修书。在这封信里，他放下了首辅的尊严，以无锡同志登科冒切盛名的亲身经历为镜，坦诚地告诉儿子，自己年少时也曾因骄傲自满而失败。家国一体，家风正则国风清。国庆之际，让我们走进张居正的家书世界，感受这位大明脊梁如何以家书传家训，用规矩立家风。
4: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0: 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明脊梁的清正家风。张居正是明朝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26年进士后入仕，历任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啊，官至首辅，推行改革。万历10年病死，死后被弹劾抄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啊，有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授以辅政，任劳任怨，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政绩斐然，傲视群伦，他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呢，都是颇有建树，即使是诸葛亮和王安石这样的名相也望尘莫及。他就是万历首辅张居正。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在他权倾天下时，反对之声也不绝如缕，到了后世，赞誉和责难更是如影随形。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出色的一位政治家，也是极具历史争议的一代名臣。神宗继位时只有10岁，幸有张居正以首辅之名尽力辅佐，大力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从隆庆6年到万历10年的整10年，张居正全面掌控政局，再没有第二个能与之比拟的人物。此前的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的，在张居正辞世后的数十年，政局还是混乱的。只有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这10年，政局处在安定的状态中， 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铁血孤胆挽狂澜，圣誉毁谤两唏嘘，张居正匡扶国祚，政绩斐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他的生活奢靡，独断专行，同时呢也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对他的一生啊，世人的评价毁誉参半。夸他的人认为他堪比伊尹、周公，贬他的人认为他如朱温、王莽之流。有人将他推为圣人，有人甚至斥责他为禽兽。清代的纪云啊，也就是纪晓岚，有这样的一段客观的评价：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气无定平，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微服自善之罪，俱不能相掩。其实啊，他并非是圣人，更非禽兽，他就是他，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融，同时又想陶融时代的人物。无论如何啊，张居正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呢，都是一位有着非凡意义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其强悍的意志、铁血的手腕、满腹的才华、出色的政绩，在明朝甚至整个华夏民族中熠熠生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又为我们的后世留下了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家风祖训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张居正。

重视科举，以身许国，屡败屡战的祖传家风。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元末凤阳定远的张官宝。官宝是太祖朱元璋初期时的一个兵士，是太祖的功臣，备受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这便造成了张居正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张居正的曾祖名成，字怀葛，是张家的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与他无关，因此呢改入了江陵籍。张成到了江陵后，自食其力，有了余钱余粮，还会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而呢生活常常处于困顿之中。张成虽然生活寒苦啊，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几个孩子的教育。张居正的祖父名震，字东湖，是张成的第二个儿子。但张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一味放浪，最后呢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张成啊，眼见儿子张震读书无望，便催促他早点生育，将希望寄托到了孙子的身上。张居正的父亲名文明，字志清，别号观澜，是其祖父张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张成呢，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张文明。

成与父亲张文明对张居正的读书是格外上心的，时时相伴，悉心培养。在张家几代人对读书的坚持和追求之下呢，终于造就了那个博学多识的而且成就非凡的张居正。

本之以情，置之以理。提到张居正，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政治生涯上的丰功伟绩和铁血手腕，以及面对政敌时的深沉机警与疾言厉色。殊不知啊，身为人父的张居正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是有着特有的温情。张居正呢，将祖辈的治家育人之道不遗余力地传承给自己的后代，又融入自身多年的阅历和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张氏家风。张居正很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本之以情，置之以理，修之家庭之间，而孝弟之行利矣。独闻也与哉？”教化不仅要依靠书本与课堂。

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子女内心的塑造和日常言行的规范影响更大。他还曾提到，君子垂事作则，不在足之繁微，而视其得意之良厚。君子留于后世的，不在于家族的盛衰，不在于财富的多少，最重要的是殷厚的品德与高尚的人格能传习几多。作为父亲的张居正，推崇西汉名臣万实君的教育风格，对子女管教极严。他常常教育孩子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追求金银财物，不能忙于置办家产，不能贪图荣华富贵，不许他们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作威作福，更不许他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谋取私利。张居正特别告诫孩子们，衣食住行不能搞特权，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缴纳赋役，严格遵守社会法令。同样的，张居正也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他在家里从来不谈公事，也不将政事带回家中，他的孩子们只能从政府公告中获知国家大事。如果子女在家里谈论家国大事，张居正会勃然大怒，严加斥责。张居正的严格管教让子女对他敬畏有加。孩子们每次去拜见张居正，如果他不主动询问，孩子们只会静静站到一旁默默施礼。张居正在深夜思考问题时，孩子们是绝不敢上前打扰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家庭教育或许有些不近人情，缺少了一丝温度，但正是得益于张居正如此严厉的训导，才使得他在当政期间虽亲子弟无敢以毫厘甘于官府，即便儿子以为官一方，张居正也不忘时时提醒教导他们谨言慎行，严格自律。由此可见，张居正虽然家教严厉，但对儿子却都是全权之心，重视科举，鼓励求学。张居正一生有七个儿子，除一子早年夭折，留下的分别是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三子茂修、四子简修、五子允修、六子敬修。张居正虽然对儿子们要求严格，但也非常疼爱他们，关心他们的前途命运。张居正极力反对自家孩子像其他官宦子弟一样不思进取、坐等恩荫，鼓励他们努力求学、参加科考、入仕为官。为了让儿子们更好地读书，张居正经常搜集名著名文，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文学审美。为了应对科举的八股文，张居正亲自搜集各省的督学释义，为孩子们讲解点评。为了让儿子们和青年才俊交流学习，张居正广招天下人才，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些同龄人身上寻找奋发努力的方向，督促自己进步。沈茂学和写出了《牡丹亭》的汤显祖是当时久负盛名的两位才子，张居正先后找到二人，请他们和自己的儿子们做朋友，切磋学问，不料被汤显祖拒绝了，沈茂学这边则爽快地答应了，和张居正的次子嗣修结为好友，一起读书论道，相处融洽。万历五年，二人同时参加考试，沈茂学第一，张嗣修第二，分别成为皇帝钦点的状元和榜眼。万历八年，张居正的三子茂修中了状元，同一科长子敬修也考中了进士，张家一时双喜临门，
至此，张居正的六个儿子中，静修、四修、茂修都成了进士。次子简修也被嘉恩授南镇抚司、简书管事。这时的张居正春风得意，对儿子们的前途也甚是欣慰。然而，张家兄弟三人先后及第，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少的质疑和责难。其实啊，早在张居正之前的首辅杨廷和、翟建都曾因儿子高中进士而引发非议，被反对派抓住把柄罢官而去。张居正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门心思坚持教导儿子们走科举考试这条康庄大道。结果他多年的努力和心血不仅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反而成为被秋后算账的口实。一晃三载，时间来到万历十一年，又是科考的一年，人们都猜测张居正的四子简修将会是本年的科甲人选。谁知随着张居正的猝然长逝，张家诸子的富贵也戛然而止。更可悲的是，张居正尸骨未寒，就有人弹劾他的儿子们倚仗富势破坏科举。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张氏三子的功名。张氏三兄弟被革职为民之后，又经历了家破人亡之祸。短短几年间，朝堂风云变幻，祸从天降。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自己苦心孤诣为儿子们谋求的前途成了转瞬即逝的幻影。以身示范，教子反思。张居正的儿子中，茂修的天资最好，张居正对他寄予厚望。张茂修自幼聪明伶俐，虽然生于首府之家，却没有任何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在张居正的严厉管教下，茂修好学上进，刻苦读书，从小便将科考中第作为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张居正对茂修的学业也相当重视，专门聘请名师为他辅导功课。凡是见过张家公子的人啊，都认为三子茂修必定是第一个登第的人。然而事情往往有不遂人意的时候，茂修中举后接连两次在礼部会试中失利，张居正对此虽然失望，但并没有一味指责，而是写了一封饱含殷切期望的家书《世继子茂修书》。在信中，张居正先是指出茂修忽然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说他忽然沾染了一种狂傲之气，不自量力却仰慕古风，喜欢夸耀自己而自我满足。接着呢，又毫不留情地指出茂修啊，才学造诣平常，却好高骛远，涉猎太广，以至于南辕北辙。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啊，不可以狂妄自大，表达了对茂修的那种期盼，希望他好好的反思自己，不要自暴自弃，又用你本来就可以来激发他的学习动力。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之下，茂修深刻自省，奋发苦读，终于在万历八年考中状元，圆了自己登科及第的梦想，也圆了父亲光宗耀祖的夙愿。张居正一生苦志力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自认为不亚于古代的世家名门。他对儿子的期望不只是科举中第，更是继至省武，一家光大，与一屋之助并垂史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张居正的家书到千千万万个家庭，以规矩立家风，以家风传后世，一个家庭的风骨正是一个国家的气节。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到这里呢，聆听记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伊拉克内阁6号晚做出这一决定，7号开始实施。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在金融、经济和货币方面的相关需要。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

0: 八月的约234万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上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的数据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0,000个目标。以军说，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20点，雷州半岛东部海域、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到10级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金花郑钦文今晚在中网赛场继续赢球，她战胜了大黑马查拉耶娃，晋级女单8强。更多话题我们会详细关注。足球圈今天也有不少热门话题，韩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夺冠，但是部分球员有关免除兵役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而在我们这边呢，中国 U17 男足今晚输给了阿根廷队，下个月即将出征世少赛的他们接下来该如何调整？再有大家心心念念的 C 罗与葡萄牙队主教练的口水仗还在继续，教练和大牌队员到底应该谁说了算？稍后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好好聊聊网球。在今晚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解说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虽然是赢了，但是这个盘分呢是2-1，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具体的比分是6-1、2-6、6-4，也就是说第一盘到第二盘好像这个胜负发挥出现了一些波折起伏，怎么评价郑钦文的这个具体表现？
8: 是的，今天晚上这场中网的比赛，我相信球迷朋友们看的还是非常心潮澎湃啊！即便现在来到这个秋天的北京的夜晚，已经是比较凉的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第一盘郑钦文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从他的发球再到底线的这种进攻火力，尤其是他一上来，其实马上一有机会，他立刻来到中前半场去完成这个向前的这种压迫。啊，我觉得也是这一届的中网呢，能够看到一场一场比赛，郑钦文逐渐在进攻端啊，就是保持了一个越来越高的这种成功率啊，就是因为我们中网的场地其实不能算特别快啊，属于中速的这个场地，我觉得也比较对郑钦文的发挥啊是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钦文在巴黎奥运会他拿这个女单金牌的时候是在红土地进行的这个比赛，其实。钦文呢，他在红土和硬地上面都具备着比较均衡的实力，啊，尤其是这种中速的硬地啊，这个钦文是更加的适应。在这届的中网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郑钦文也一直谈到，就是啊，他对于中网的这种比赛的环境啊、场地的速度，其实都很熟悉啊，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庆的11的这个黄金周当中，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能够在现场一起来为他加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间接的促使了郑钦文这次又重返了中网八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元素啊。但是第二盘呢，还是出现了一些老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抖动啊，以及底线在这种横向移动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步点没有调准啊，入位入的不是那么准的情况下，防守端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是反拍位。啊，有一些这个直线也好，对角线也好啊，出现下网啊或者出界的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决胜盘它调整的确实很快啊，因为这个决胜盘之前的那个盘修他去了离场，啊，做了一定的调整，然后决胜盘回来之后，他的注意力，我觉得确实又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之上啊，就是。在决胜盘里面，我觉得郑钦文的经验也占据了上风，因为他更加的适应我们的这个主场的这种环境啊，所以最后促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2-1的胜利。
0: 嗯，他上一轮打那个捷克的布兹科娃打的就有点艰苦，是吧？今天打查拉耶娃，刚才我们复盘了一下，其实也不轻松。所以如果结合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赛打到较深的轮次，你觉得他这个？比起巅峰期的那个郑钦文来讲，现在他大概是一个几成的功力和发挥的在线数值。
8: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今年中网的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也要联系着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表现。
0: 嗯，
8: 就是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个周期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在美网呢，这个郑钦文面对凯斯的那场比赛曾经是决胜盘在0-5的落后不利局面之下，而且面对了对手的这个赛点，最终能够完成翻盘啊，连下了7局，而且又在下一场比赛的这个第一盘里面啊，面对萨泰克这样的高手，也能从这个0-5落后的局面里面完成7-5的翻盘。我觉得首先就是韧性这一个精神力的这个层面上面，我认为其实能够来到就2024年这个巅峰期，我认为可以到85%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啊！因为我在关注他的比赛的时候，能够让我特别好的联想到在奥运会上面，在斯普林决赛面对科贝尔啊，以及呢在这个半决赛面对萨泰克的那两场比赛，就是我们在逆风当中。仍然保持着特别好的这种韧性啊，我觉得这届的中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因为他已经连续这是第4场完成了3盘的这个胜利，从这个精神方面的打磨，我觉得他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就是距离巅峰期很接近的一个位置，但是从技术环节上来看呢，可能还是 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一发进球率上面，我认为现在已经能回升到70%了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决胜盘的一发进球率70%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可观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赛尾声阶段，其实对手的状态又有点小的回调啊。那个时候呢，郑钦文能够顶住这个压力，最终6-4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个也说明了就是在压力之下，现在他的这个一发整体的稳定系数啊，我觉得是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所以我更期待的呢，就是说在技术环节上面啊，钦文的接二发啊，这个环节上面是否能够在一场比赛里面能够更稳定。因为其实我们看第二盘为什么对手能够扳回一城，主要还是在接二发上面其实钦文稍微的有一些迟疑和犹豫啊。那么到了接下来的中网的四分决赛，或许我觉得接发也将会成为很关键的这个考量指标。
0: 嗯，说到了这个即将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一轮啊，应该是对斯维托利纳和李安的胜者，对吧？这俩是个什么样的风格？他们的潜在的这个可能对郑钦文的冲击，在你看来会有多大？
8: 是的，这场比赛呢，现在正在钻石球场进行。目前呢，斯维托利纳第一盘是4-2，暂时领先于美国选手李吉尼。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能会从局面上来讲，会纠缠的。其实是就是打的这种比如说多拍啊或者底线的对决会比较激烈啊，对于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的消耗也应该会挺大的啊。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呢，比如说这个对于老将斯维托利纳来讲，尤其这个赛季其实他在大满贯上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具备着这个底线很好的横向移动能力啊。另外就是他产后复出以来，他发球端的这个攻击性其实是要比他这个职业生涯第一个阶段要更好了。那对于这个美国选手李吉尼来说呢，他是这个华裔球手啊，所以他拥有着我们这个就是亚裔球手的一个普遍的小快灵的这种打法，他的覆盖面积比较广啊。所以我觉得打这两个球员其实从战术上面来讲应该说是截然不同的啊。你去打斯维托利纳的话，你一定是要跟他在进攻端有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搏杀，而如果你对李吉尼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你主要是要在多拍里面啊，在耐心上面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这种努力啊。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吧，看看这个四分决赛到底郑钦文将会面对哪个对手。
0: 嗯，不管打谁，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做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郑钦文已经进入到无网正赛的签表，但这个说法呢一直有一些来回或者说拉抽屉，就是有的朋友讲刚开始说是郑钦文获得正赛外卡，也有人说他要去打资格赛，还有人说只要中网打得好就可以直接晋级无网正赛。他的这个无网正赛席位到底是怎么确认的？
8: 嗯，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球迷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就不得不说这个职业网球比赛它的这种赛事的规则了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无网它是9月21号发布了它的资格赛名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1号距离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轮的这个开始时间，也就是10月12号，正好是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每一站比赛它的最终的这个资格赛的入围时间啊和正赛的入围时间都是有一个节点的。那么资格赛的这个入围时间呢，实际上就是大概提前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组委会会来确定这个名单。当时呢在资格赛名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是排在第7位，当时的世界排名他是52位，也就是说呢他是52的这个排名会以第7位啊入围资格赛的这个球员来进行这个比赛，但是那只是9月21号那个时间点的一个具体情况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周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因为武汉这站比赛呢，它是正赛是56签啊，那么一旦有这个提前入围的正赛的球手出现退赛的情况，那么这个组委会呢就将会先从资格赛 排在第一顺位的球员啊，一个一个向上去递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像郑钦文身前，包括有谢里夫啊、卡列尼娜呀、这个曾丽美、弗莱彻、萨姆索诺娃以及斯特恩斯啊，那么也就是因为正赛现在退赛的球员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郑钦文一个一个向上递补，最终是直接能够入围这个正赛的首轮啊。那么当时其实也有球迷在纠结说，这个外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这个 WTA 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球员这个单赛季申请外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赛季我们最重要的这两站一千赛中网和无网，郑钦文其实只能选择一站赛事来接受正赛外卡。那么接受了中网也就意味着无网他就必须要从资格赛打起，那么这个也是前提，就是这个前六位这个球员这个席位都是满的啊，就没有人进行退赛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呢，就是在美网之后，郑钦文选择了接受了中网正赛的外卡，而无网那边呢先从资格赛进行这个等候啊。那么最后可以发现，随着这个正赛球员的一步一步的退赛啊，郑钦文最后是递补到了正赛。我觉得也给了郑钦文一个非常好的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期待钦文这个中国赛季的表现。
0: 这个该来的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但好饭不怕晚，对吧？但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对于大家了解网球比赛的这个规则，另外呢，熟悉，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动态的，时不时的会更新，不是说前面一个一定是说错了，后面的一定是对前面的纠正。大家熟悉这套规则，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掌握网球比赛的精髓。咱们还得说回中网最近引发的一项，也可以说是争议，也可以说剧烈的，比如说有价值的一个讨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小将孙兴然和美国名将高福的比赛里面，高福那个球还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示意那个广报牌因为闪烁啊，后面有自动的这个更新说干扰，所以他获得了重打的机会。但那个球，很多朋友认为他如果不去这个投诉的话，或者裁判坚持的话，其实也可以判孙兴然获胜，因为明显那个球其实孙兴然是有拿下那一分的机会的，但最终裁判判了重打，随后高福以7-5逆转取胜。所以大家也在讲，第一，裁判判罚重打有没有依据？第二，现在我看不光是中国的球迷，好多这个国外的球迷都觉得，高福这么一个成年里面的名将，对一个小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招数，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欢迎小朋友来到成年人的世界，这合适吗？甚至有一些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对于孙兴然来讲，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迎接一种残酷的成年礼，不失为一种好事儿。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8: 我觉得其实正如你所讲的，我是比较同意，就是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那么因为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在这个首盘第九局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孙兴然是有一记这个穿越的制胜分啊，打得很漂亮，一个多拍，然后取得了这个30-15的领先。但是我们最后看这个视频回放，确实在这个大全的这个视角上面看到了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出现了闪烁的这个情况。那么高夫呢，我其实在看当时这个比赛画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夫没有第一时间叫停这一分，而是在他丢分了以后才去跟主裁去申诉这个广告牌的闪烁干扰了他的击球，我认为这个是不够妥当的。
0: 就是赢了就算，输了咱们再谈不算。
8: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真正的这个规则的细则里面讲，其实我觉得也不够严谨
0: 啊，
8: 因为任何的我们叫 hindrance 啊，这个在这个裁判的这个手册里面，就是说任何的干扰，其实你是要第一时间来向主裁做一个表示的，而不是说等到这一分的结果已经出现了才去跟主裁进行申诉。但是现在因为又有这个视频回放的技术的这个介入啊，又有一个规则呢，是说这个你所有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在这一分完成以后，然后咱们来回看一下这一分当中是否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也逐渐在改变着网球的一些判罚啊，会出现有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灰色的区域，就是你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回归到这个比赛本身，我觉得确实也未必对孙兴然是一件坏事啊，因为他只有16岁， 而且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发生这种情况的事情会非常之多啊，比如说你说天气的原因，像这几天晚上风都比较大啊，风力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一些场外观众的这种干扰啊，比如说你去打法网也好，去打美网也好，你去打一个本土这个大满贯的球员的时候啊，面对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啊，你同样也会遇到这个客场挑战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16岁的孙欣然来讲未必是坏事啊，他可以很好的把这样的一个今年中网的插曲作为重要的一课啊，就是未来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迅速忘记上一分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判罚可能对于你非常不利，但是我觉得就是优秀的网球选手他都具备着很好的在记忆里面去做选择的这种能力，我就更多的去吸取之前的一些积极的能量，然后把消极的一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去完成化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球员其实必须要上的一课。
0: 是，赛后看到他那个潸然泪下，大家都于心不忍啊，所以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他的那份偏爱，反过来对高福那个举动带来的一种争议的讨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你刚才强调的，硬币都有正反面，对吧？世界我们希望它是粉色的，但有的时候它是灰色的，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在灰色的世界当中先生存下来，然后去打拼那个属于你的粉色的世界。希望孙欣然未来好运。多说一句，我看现在也有的朋友在讲，那个广告牌干嘛非得把它设置成那么闪，就非得想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多翻一面，所谓像翻台一样多挣一份钱吗？这个算不算主办方其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8: 是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业务探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属于是体育展示团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在体育商业赛事当中啊，赞助商的这个露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大赛当中都是必须要完成一分之后，在死球的时候进行这个广告版的更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活球里面你出现了这个对于屏幕的这个失控的话，那实际上是这个体育展示团队没有做到100%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吧，没有完成100%。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任何一站赛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这种不完美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就是球员们啊，在现在的这个网球世界一直需要去适应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你看四大满贯的这个中心球场都变成了四周的 LED 的环屏，对吧？我们中网也好，这个五网也好，包括上海大师赛也好，也都是这种环屏的这种模式，那么就很难避免说因为技术原因这个广告板突然出现了这个闪屏或者说黑屏这种情况，那么对于球员来讲你如何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种干扰啊？另外呢，我觉得其实从规则的角度上来讲，未来这个判罚的细则上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细化啊，就是说这个广告板到底在什么位置的广告板会影响一位球员在击球过程当中的判断，而什么位置的广告板是对于这个比赛对于竞赛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界定实际上在未来也应该更加的细化。
0: 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这个主语不仅仅是孙欣然，所有的事件相关方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值得思考和未来继续改进的空间。也谢谢钟明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网球赛事方面的焦点话题的探讨，谢谢。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长春、吉林两地还同步举办了多项群众文体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1: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活动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明将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长春、吉林两市还举办航空器静态展览、舞龙舞狮锦标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赛事氛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爆出大冷门，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的帕拉南，无缘女单16强，陈欣桐、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八分之一决赛，男单的梁靖昆1-3输给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此外，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国际奥委会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个国家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根据安排，今年10月31号之后，国际奥委会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下个月，七国将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韩国的 U23 男足在亚运会决赛里面击败了日本队，夺得金牌，但是赛后出了一点状况，部分球员在赛后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甚至将亚运会金牌与兵役特例这一话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这个事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成年人都要服兵役，但是
2: 对
1: 体育文化界它有一定的特例，在体育界如果你拿了奥运会的奖牌亚运会的金牌，你就可以免除这个兵役。问题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他，对吧，运动员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争得了这份荣誉，大家也都认可，但现在夺冠之后好像个别运动员的这个表达在韩国国内引发了争议，说甚至有球迷开玩笑他们有点前人砍树让后人暴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以后大家都别这么干了。从体育的角度我们先追本溯源，您觉得韩国的这个兵役政策对足球运动员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要说清楚你提到的这个影响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韩国的这个服兵役的这个规定啊。按照韩国现行的这种法律的规定啊，所有韩国的男青年在18岁以后就要进入到一个兵役的服役的这种年龄范围。那么他具体的安排就是在19岁的左右，首先要接受一次兵役的体检。然后绝大多数人要在20岁到30岁这10岁之间来完成这个兵役。那这个兵役具体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么看你服役的这个军种啊，或者叫兵种到底是哪一个军种啊，它有不同的安排。比如如果你是陆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话，那通常要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左右。如果你是海军的话，那就是20个月，长了2个月。如果你是空军的话，那叫21个月。所以通常而言，对于韩国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而言，那么他服兵役按照他的法律规定应该在18个月到21个月之间。那这个兵役的服完要在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来完成啊，具体哪一年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不同的选择。那么这是他一个韩国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法律的规定。那回来就说到你刚才说的，那这个服兵役的规定首先对于韩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是，如果说规定法律上20岁到30岁之间你要必须完成你这个法律规定的服兵役的这个要求的话，那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那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如果说你是要去欧洲踢球的话，那你踢球的过程之中大概很有可能就在20岁到30岁之间，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此前的金敏哉啊，是吧，这个等等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一种情形。那如果说是你正好在欧洲啊，某个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服兵役的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你这个职业生涯就被打断了，对吧？人家就会考虑到，如果你按照服兵役，你回去无论是18个月还是21个月，那你这个大概1年半以上，将近2年的时间，你就不在这支球队里了。那这个合同该怎么签，是吧？你去了以后，你再回来，你还能不能保持你去之前那个竞技的能力和状态？你在这个球队的主力位置还有没有？这都要考虑。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来说，服兵役是韩国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硬的义务，他必须要完成。那么对于职业球员自身来说，那什么时候来服这个兵役，完成这个法律的要求，这就要看不同的选择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所有的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包括其他运动来说，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管这个影响大或小，你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必须完成，这个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韩国这个法律之中要对体育界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如果你取得了一些能够提升韩国国家荣誉地位的这些成就的时候，那么可以对你服兵役的这个条款上予以一定的豁免。
1: 嗯，
2: 那么这一次以往规定啊，在体育界来说，那就是亚运会上你拿到金牌，奥运会上放宽到你拿到奖牌，意味着拿到铜牌和银牌，你也可以免除这个兵役，啊，是大概有这么个规定。但是这一次呢，之所以其实这个规定早就有了啊，除了这多少年都这样呢，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因为对于韩国普通的民众而言，还是 运动员而言，如果你拿到一个好的硬的成绩的话，那么你在这方面实行一个兵役的豁免，一般人还是比较理解的。但这次之所以引起普遍的一种吐槽或争议之声，关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这一次韩国男足在拿到了名古屋足球的冠军之后，很多这个球员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些不当的展示你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人说哎，我免兵役了，我不再服兵役了这种说话就是有点炫耀之。
1: 他说的还不是这样的表达，他甚至说的是我就是为了免兵役才来踢这个球的。
2: 对的，大概意思就是那个这样的言语吧是吧，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各有不同。还有的甚至戴上一种就是免除服兵役的那个帽子来在网上拍照来炫耀。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刺激了很多还需要服兵役的这个韩国的民众包括一些其他没有拿到亚运会项目金牌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也对这样的一种男足运动员的这种表达方式这个应该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是引起了对这件事情的很大争议。那么现在从最新的情况来看韩国国防部对此看到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话，也表示对这样一项制度的安排可能要提出一些修改的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当然呢它还需要一些通过司法的一些程序通过了以后才能真正的有所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么已经引起了韩国有关方面要对所谓拿到好成绩之后就免除兵役的这条规定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这个是信息已经放出来了。
1: 这个信号一旦放出来，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网友们开玩笑的那句话，说现在这几个小伙子不知不觉就把后人的树都给砍了，以后可能就得暴晒了，这种可能性您觉得大吗？
2: 我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一次我觉得之所以引起韩国国防部门或者议会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讨论表示要进行修改，要进行优化。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由于韩国男足拿到冠军之后有一些言行不当的这种炫耀之举，其实在这个方面早就有私下的一些讨论，只是没有讨论的明显度没有像这次呢这么明显。那么这一次韩国男足的这种不当的言行，把这种私下的讨论把它进一步的公开化了，我觉得这个是真有可能像你网民们说的你这一届的男足韩国队员这种不当的举措，就把未来的这条规定就确实让他得到了可能极大的这个收缩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宽松了。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了韩国的媒体一些讨论中有这么几个趋向，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可能要把这个门槛进一步的抬高，也就是免除兵役这一条还是要有的，但是呢这个门槛要进一步的抬高。那怎么抬呢？可能你在以后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冠军，这个可能就不作为免除兵役的一个条件了，因为亚运会现在来看跟奥运会的层级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在亚运会上拿一个金牌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困难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免除兵役这个条还保留，但是咱们门槛抬高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对这个实行的范围或者是项目的这种权重要进行更经济化的这种管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以这次足球队为言，足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的球类项目，对吧？它整个的参赛的阵容是23人之多，但是一场比赛我们知道它至上11个首发，那么3个替补上去，那也就是14个人而已，对吧？所以呢，对于整个男足虽然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实行了兵役的豁免，那未来如果这条取消，比如在奥运会上你拿到了一个铜牌的话，也要看你这块铜牌之中哪些队员是真正3场4场比赛的核心主力首发队员，哪些是真正的主力替补队员。那么对于拿到这块奖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它有一个不同的权重，根据这个权重来决定你是不是能够享受法律规定的免除兵役的这一条。那这是一个讨论。还有第三个讨论，起码就是不管是门槛抬不抬高，不管这个范围有没有缩小，认定标准有没有加严，但是呢，即便你拿到了这个符合免除兵役的这个成绩之外，要求对所有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各个项目运动员个人的言行上要有一定的教育和管控不能够随意的再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随意的就发表这种带有很强烈的刺激意味的炫耀的这种言语。 这个现在是从韩国媒体的讨论之中已经都透露出来了。
1: 这件事再次提出我们，第一，大家对公平正义本身就很敏感，对吧？第二，
2: 对，
1: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你以为这个事儿只是抒发一下，对吧？不狂能叫年轻人吗？但是得想一想，你其实端着的不仅仅可能是你自己，甚至你这一辈人的饭碗。我相信这几位回国之后啊，可能朝他们扔石子儿的，这个吐口水的，可能不仅仅是韩国民众，他的师兄弟们可能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对吧？
2: 没错，
1: 何至于此啊，对吧？我们且看
2: 把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你就是因为你们这几个人的不当言行，就把它彻底的就给弄坏了。
1: 嗯，我们且看这件事情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吧。也谢谢李格老师今晚的连线，
2: 谢
1: 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话题转回中国足球，在今天进行那场男足热身赛里面，中国 U17 男足0-3输给了阿根廷队，现在距离世少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热身赛老是输，大家又开始嘀咕，这世少赛能打好吗？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5: 哎，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先输坦桑尼亚，又输墨西哥，今天又输阿根廷，

0: 实也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从国家的120队啊，包括国青队，包括123队啊，包括一系列的 U 系列的球队，其实我觉得都是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啊去落实热身赛和对手的。那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其实在今年达到了117亚洲杯的亚军之后，这支球队呢又接连的打了几项赛事，一包括这个七月份我们去这个银川的这个邀请赛，还有接下来八月份在上海的冠军啊明日之星的冠军挑战赛。其实无论是打国字号球队还是打俱乐部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的整体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说虽然这个我们输的场次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你多打比赛，球员的这种综合的战力会更强，比赛经验会更丰富，那么眼界开阔了啊，自己对这个高强度高速率的高水平的比赛，他的适应能力也会与日俱增。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练兵的价值，这样的锻炼的价值呢，远远超过竞赛本身。
1: 是，热身赛本身就是为了查找差距，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 U23 在亚运会上拿了奖牌了，98年以来最好成绩。大家又在想说，后面哎呀 ，U17 这年初的这个亚洲杯各方面表现的也挺好，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就像您说的上海明日之星赛打的也很好。我们再分析分析世少赛的对手，我看已经有球迷提出一个目标了，要大胜斐济啊，逼平摩洛哥，小负西班牙，我们争取小组第二，昂首出线。是这种，我们是带着这个目标看 U17 的，怎么现在坦桑尼亚、墨西哥、阿根廷都打不过？这不对呀、啊！甚至现在我看网上已经有球迷说辅导饼这是行不行，已经上升到对教练的执教水平的怀疑了。就是热身赛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结合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有可能他也承担着需要给这支球队未来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舆论环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几场球输的会不会有点不值当？
0: 实际上是，尤其是这第三场我对阿根廷的比赛呢，我是看了直播的。坦率的说，我们确实跟对手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在局部的一些配合，包括攻由守转攻啊，包括在进攻上，包括我们中场结束前啊，这个孔欣诺他还有一脚比较有威胁的破，就是射门，但没有进。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看这个比赛一定要是全景的去看，而不是说简单的看比分，因为我们其实回想起来，就是 U17 的亚洲杯的进程，包括此前 U23。啊，男足在U23亚洲杯以及亚运会的，他的进程来看，其实比赛有些，或者说大部分的比赛的场面它并不好看，但是它非常的实惠，啊，以比较合理的方式，那么教练团队呢，结合自身球员的能力特点，啊，优点，那么制定了一些以守为主的战术，那么实际上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赛，我觉得战略和战术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具体到这个 U17 的世界杯，其实我觉得对这支啊2009年龄段的 U17 国足来说，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确定好战略。因为我们其实呢，客观来说啊，从一系列的热身赛和综合的能力对比来看，我们和非洲劲旅啊、南美劲旅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劲旅之间确实存在差距。那么你让这支球队去赢阿根廷队、赢墨西哥队，大家反过来说，嗯，觉得可能性大吗？其实以目前，虽然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足球有起势了，有起势的这种良好势头，
1: 嗯，
0: 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的底子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薄。青少年青训留洋工作刚刚抬头，但是我觉得，远达不到啊，在这个亚洲甚至在亚洲范围内还没有达到逞强的绝对逞强的这种绝对实力，没有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其实我们在一些部分比赛中，其实，我说了，控球率有威胁的进攻可能会少于对手。
1: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世少赛的这三个对手，西班牙、摩洛哥、斐济，您觉得和广大球迷朋友有个直接交流的话，提醒他们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切实的、有盼头但同时又是比较切实的目标？
0: 那我觉得48支球队，那么12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8个啊，第三名，啊，多达32支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那么这样一个赛制呢，实际上这需要我们，教练组啊，确立良好的这个战略，战略。

0: 那么对比呢，我想对比一下今年就前不久啊，九月份这个120女足世界杯，当时王军指导率领的120国家女足，其实他的战略就非常的清晰，而且拿到了非常非常实惠的结果。那么他在打完两轮比赛之后，已经锁定了晋级淘汰赛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说当时他就是啊，第一场赢下了同组最弱的球队新卡利多尼亚这支球队，然后我们四轮又逼平了尼日利亚队。那最后一轮其实我们已经一身轻了，那么无论输赢还是平，其实是我们挑对手而不是对手挑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支17的国家男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照啊120国家女足当时的这个战略啊。所以说我觉得拼啊，我们要保证这个能够至少拿下斐济队啊。相对来说斐济队的实力，来自安州的这支代表队呢，可能综合实力来说是其他三支球队中最弱的一支，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小觑它。那么如果能够取胜它，在另外两支球队中我们能够争取得到一分，如果以四分的成绩啊去完成小组赛的话啊，我是说至少四分的成绩，那么我想我们跻身淘汰赛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
1: 是，当然我们一方面期待一个乐观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视，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要关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对吧？因为最终衡量他们未来的这个空间，为中国足球贡献的这个力度是要在成年阶段，所以在这样一系列的 U 字号的亚洲赛事和世界赛事当中，关键是能不能得到真实的历练和成长，为未来的中国足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抓紧时间来聊聊 C 罗，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这个 C 罗这个事儿，哎呀，葡萄牙主帅热苏斯和 C 罗的话题这几天引发了球迷的讨论。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点是 C 罗发表了公开信，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站在他的角度啊，他按照时间顺序，那意思主教练背信弃义啊，当然人家没有用这样的表述啊，但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大致如此，就是他承诺我的事儿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没有做到，甚至有我看有葡萄牙媒体一点一点把主教练在发布会上的表达和 C 罗的公开信，把每一件事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讲的，中间缺哪几个关键词，可能谁在说谎，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不管大家怎么去比较，总之现在站 C 罗的是一部分人，站主教练的是一部分人，中立的又是另外一部分人。您看到 C 罗这封公开信现在是一个基本什么样的态度？
2: 这是在挽回他可能之前失去的一些声誉和所谓的支持吧。因为之前呢，可能当这个公开信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几乎舆论或舆情吧，大部分人都站在了热苏斯和葡萄牙足协那边，就是你 C 罗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公正待遇，但是你做出的这种退出国家队甚至不谢场，还是球队的队长所做出的这系列行为呢，我感觉就是失去了一个职业球员的这种基本的原则和操守。那这点对 C 罗来说是不利的。我记得在第一次咱们连线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遭受了什么你认为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委屈，你也不应该做出这样啊，就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这么一个决定和行为。那现在呢，这个公开信呢，我觉得多少有点洗白的意思。啊，这个洗白呢还有一个就是以退为进两个功能。首先呢，先是倾诉一下自己的角度，我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委屈，包括刚才方亮你提到的背信弃义，这个我觉得看怎么去理解，咱们待会儿可以展开说。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以退为进，就是 C 罗公开承认了两点错误。第一，我不该不和球迷谢场，但不和球队谢场。然后第二呢，我愿意接受国家足协对我的处罚，甚至呢就是说多重的处罚，我作为队长还应该对量刑从重，我都可以接受。哎，他在这两点上一个主动的这个坦诚的示弱也好，或者说道歉也好，哎，这会为他挽回很多的印象分啊，大家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很标准的职业球员，而且对自己呢有一个很高的道德约束和标准啊，但是呢他会把一些之前失去的一些同情分给拽回来。那咱们现在说回来呢，就是他的公开信里面到底站不站住脚，他确实是受害方吗？那我觉得在这点上 C 罗只能说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了。首先 你当初推荐的热苏斯当了葡萄牙足协，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投桃报李，你就应该全面照顾我的情绪，照顾我的出场时间。虽然他从来啊不承认说我和历任教练合作很好，我不要求出场时间，但是这些我觉得辩白很无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安排我上场，我呢又通过咱们说了，还有葡萄牙足协的技术总监，包括原来热苏斯在利亚德胜利的总监，通过了中间人的这种谈判，他呢又希望热苏斯对于他没上场给予一个公开的道歉。我就觉得在这点上，他后来当然热苏斯没有在发布会上不仅没道歉啊，可能措辞还很强硬，这点让 C 罗觉得忍无可忍，那我干脆就坐私人飞机离开了，这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我觉得任何的教练都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说承认，哎呀，我对于这名球员的使用时间是错误的，更何况我还赢了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 C 罗有点活得太自我了，甚至还要求热苏斯说出了一个我对于一个堪比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球员让他热身不上场是错误的。我天，我真的我就觉得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可能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啊，我真觉得这就真的是超出了一个球员对于教练的一个约束范围。你记住，在球场上教练依然是唯一的决定权，他决定了用人的标准、时间和战术。 C 罗怎么能会认为自己个人已经现在完全凌驾于主教练、球队甚至是新葡萄牙足协之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再发表这种声明，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仔细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依然站不住理，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最后在葡萄牙足球的形象包括地位到最后时刻给搞得现在吧有点势同水火，双方没法下台了啊。这点上我觉得 C 罗做法真的是不明智。
1: 您说的这一点现在也是从中立球迷角度来说最惋惜的，因为我们知道同样就在这一天，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告别仪式，告别赛，对吧？那个告别赛如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可以讲叫做一个体面的退出，很多朋友也在期待说 C 罗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体面的退出。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一个还有战斗力的战斗雄心壮志的一个球星，哪怕他高龄了，你说你一定得退，这个得他自己决定，得他的团队决定。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像您说的，他的公开性最后强调的是你可以罚我，但罚完之后我依然期待着回归。
2: 对，
1: 这个其实会让葡萄牙国家队或者整个的足协陷入到一种两难嘛。当然也有的球迷说也许葡萄牙足协会考虑赞助的因素等等，会继续想办法去和 C 罗沟通。
2: 嗯，现在啊这有一个特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恶人谁去当，是主教练去当还是葡萄牙足协去当？现在没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说我就彻底不要你了，国家队的大门把你关上了。虽然可能一些事实会摆在面前，大家就觉得可能 C 罗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贡献在球场上的啊竞技层面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热苏斯实际上跟他商量的也是咱俩商量着来啊，我来合理的安排你时间，比方说你打点菜鸟和鱼腩的球队，你多上场，对吧？我给你，哪怕这次你打浓眉没上，我真觉得热苏斯如果这事儿不挑到台面上，我会给你着吧。我肯定会在打弱队的时候或主场的时候，我给你多安排时间。因为这个出场时间，我想说的，有好多球迷，我看今天还在讨论，说你让我热身，你又不让我上，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特别荒谬的理论。这个教练让你热身，是意味着你随时做好上场准备，但是这个换人计划是弹性的。也就是说热苏斯可能之前商量了说 C 罗呢咱们根据情况你可以打30分钟，但是他发现场面上是2-1，而且是被挪威队压着打，岌岌可危，我这个时候要换你上去有可能我这个胜果就守不住了，那我可能临时改变了换人计划，这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最终葡萄牙队守住了这个胜利。那为什么没选你上，你不清楚吗？ C 罗咱们说举一个可能特别让人可能感到心痛的一个事实，就是教练认为换上你之后对于比赛的结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作用，那我才没换你。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认可了你的价值，你的能力。那 C 罗为什么对这点上还耿耿于怀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名宿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相对宽宏的一个胸怀，包括你所站的位置和角度，你已经站在葡萄牙整个足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巅峰状态，你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在 更衣室，包括队友之间的大家这种团结，对于大赛的一种专注和投入上，你去奉献更多的你的管理能力和精神力量。而竞技层面呢，如果有机会你去刷一些数据，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进球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的。我就认为这事儿本来能形成一个和谐、共荣、共赢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他太多的思考和出发点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了，那么，再加上可能也有点有恃无恐的，就是我身上所带来的资本的力量，那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了一个我凌驾于其他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高度，我来自上而下的对你发号施令，所以我觉得才把这个事情现在搞得一团乱麻。
1: 嗯，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曾经大家传唱的那首歌是吧？分手需要体面，分手也可以体面，但有的时候这个可以不可以，所谓暧昧的空间，大家如何拉扯这个抽屉，有的时候既需要情商也需要智商，甚至还需要一点点天时地利人和。您刚才说可能需要一个恶人站出来，我现在在想他们之间的将相和也许需要不止一位天使站出来才能圆得上这件事儿。这个事情我们且看接下来向哪个方向发展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说，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军政管理部门7号通报，截至当天15时，俄军袭击普里卢基已造成16人死亡、55人受伤。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需要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R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到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前一天，西铁城钟表公司等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到入侵，客户信息可能外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此刻提示，为了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号、2号、10号和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明天凌晨2点半。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1: 是汪洋吗？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8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3: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2: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 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

0: 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 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4: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5: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话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6: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3个字，啊，长江。
5: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3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7: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13: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河段中，赋予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一百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

0: 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
1: 从这儿看啊！
0: 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0: 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1: 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2: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以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万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

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

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五千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瞿塘两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

0: 江堰地区的特别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7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斌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岛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洄游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是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我筑城墙头，君筑城墙尾。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

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步伐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2: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3: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2: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4: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2: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5: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2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2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2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21: 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2: 二类果的大家就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2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2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2: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2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2: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

0: 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 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

0: 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呼和浩特晴，22度到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不停工，内蒙古重大项目跑出加速度；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万亩枫林披彩衣，红叶漫山引客来；
3: 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做好出行保障；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240里山路。
3: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1: 巴彦淖尔市535万亩玉米喜获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秋收工作。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仍热火朝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在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国道110线 Big 起至协力七段公路27施工现场，各作业面同步铺开，有序推进。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 B 协项目办总工程师米学伟，
5: 通过专项技术交底、关键工序的盘站、工序报验以及每日安全隐患排查等管控措施，确保质量与安全的双管控。
4: 在鄂图克前期，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日期间安全生产不放松，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工程管理科副科长宋海江：
6: 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完成，目前转入二期工程，地面配套的宿舍楼、职工食堂设施工程主体结构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预计年底全部投入使用。
4: 新能源、民生工程等多领域项目同步发力，多点突破。新的工冷盟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全员在岗加班奋战。在呼和浩特市西热东送工程施工四标段现场，工人们全力开展管道焊接、构槽开挖等施工作业，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冲刺项目竣工交付。蒙西京津冀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脱钩脱线，蒙三标段19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施工，稳步推进基础浇筑作业，为节后铁塔阻力施工筑牢前期基础。据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工作人员介绍，2026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亿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全区重大项目已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
1: 国庆假期，新安盟科右中旗万亩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红橙黄绿层叠晕染，绘就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画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7: 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内，游人三五成群穿行林间，尽享人在林间行，宛如画中游的秋日浪漫。山东省日照市游客何小飞夫妇
8: 就感觉这边的枫树，这个叶子特别的红，特别的美丽，
9: 然后让人这个心情特别舒畅的感觉。
7: 图师叶图亲王府庭院里，一场传统婚礼实景表演正在上演。吉林游客孙家宝：
10: 古建筑它的特别的壮观，然后呢韵味特别的十足，再加上今天正好赶到这个婚礼的展演嘛，的收获非常多，感受特别好。
7: 今年五角峰文化旅游季期间，科右中旗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推出多项主题活动，以实景大秀、民俗演绎、非遗展销、体育赛事、文博展览等为载体，多角度呈现当地生态风貌、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科右中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霍恩和牧人：
11: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完善了景区的交通疏导、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应急预案，同时加密保洁频次，增设临时停车位和便民服务点，确保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3: 国庆假期， 乌兰察布市乌兰卡达火山景区人气爆棚，依托独特的草原火山自然风貌，景区精心策划系列国庆主题特色活动，吸引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12: 在壮阔的六号火山平台，红歌快闪活动火热上演，成为国庆假期最动人的风景线。浙江游客张晓彤：
13: 来这儿基本都是草原，也是很辽阔，心情非常愉悦，景色也很漂亮。
12: 来到四号火山脚下，火山丰收季活动正在火热展开，广阔的田野里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走进田间地头，兴致勃勃地体验挖红土豆的乐趣。北京游客李林：
14: 我带了两个孩子从北京过来，然后游玩挖土豆这个活动，寓教于乐的项目在里面啊，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学习还是很有大的帮助的。
1: 十月七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区各地客运站点迎来旅客返程高峰，各地客运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在呼和浩特火车站，返程出行的旅客逐渐增多。国铁呼和浩特局加大接近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蒙市间旅客列车。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15: 增加这个呼和浩特包头夜间进京高铁五对，加开这个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间城际组动车列车两对，包头至西安间临时普速旅客列车两对，然后还有这个赤峰南以及呼和浩特东普速旅客列车一对，以及这个乌拉浩特白城至呼和浩特间临时普速旅客列车一对。
4: 自治区交通部门梳理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易拥堵缓行路段、日均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的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完善一路一侧、一段一侧、一区一侧、一站一侧应急保通方案。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6: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

0: 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同时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报告。
1: 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少有人知道，在赶到泸定桥前，有很多百姓跟着红军一起急行军了240里路。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生死铁索桥前的感人故事。1935年5月29号清晨，红四团经过昼夜奔袭，赶到了泸定桥西岸。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冲锋，用血肉之躯扑救红军北上的通道。飞夺泸定桥前，红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山路，相当于24小时跑了近3个全程马拉松。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楚尼乡村民吴全清，
2: 当晚上下着倾盆大雨，
1: 当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同村邻居三爷爷许昌龙就出来了，就说：“我去给你们带路，这一圈路我很熟悉。”当时这位红军把他双手抓住，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2: 但是
1: 这个故事我每讲一次，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红军能走到泸定桥，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帮助。在安顺场渡口，当地船工争着为红军开船，冒死冲向东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各族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捐粮草，一起跑出了这240里的山路。吴全清。
2: 就在五点左右
1: 到达了泸定桥。红军抓住许昌龙的双手说：“老乡，感谢你为我们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说：“没有啥子感谢你，只有谢你两个银元。”咋子还要给钱？我不能要这个钱。你们那么远，走几州几县，就是来为我们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如今大渡河上百年铁索桥、通行无阻的高速桥、建设中的铁路桥并肩而立，打破大山阻隔，一边是硝烟战火里拼出来的求生之路，一边是和平年代拔地而起的希望通途。先辈们拼尽全力，就是在期盼一个这样的未来。来自内蒙古的田洪刚通过立体交通网来到这里打造花海景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古鲁花海乐园总经理田洪刚，
3: 当地老百姓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耕种，开始怎么样养护，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兴的一个名词叫新村民嘛，我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村民了，希望能够带动他们有一个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4: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围绕天然林和工艺林区划布局、加强保护、科学修复、转型发展、支撑保障等5项任务，明确了14项具体举措。按照该实施方案，内蒙古创新管控方式、管理制度、修复模式，到2030年完成森林综合修复4500万亩以上，天然林面积保持在2.68亿亩；到2035年完成森林综合修复7200万亩以上，天然林面积持续稳定，天然林管护任务完成率保持在100%。
5: 走一线，改文风。
4: 今年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的3000多亩杏林迎来丰收，果农们脸上少了往年丰产不丰收的愁容，多了一份踏实的笑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6: 走进土右旗沟门镇喜玉果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四条

0: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总经理王永伟穿梭期间不时停下来查看设备，拿起成品端详。王永伟：
1: 以前的水咱们歇过几段，尤其是线儿，过期就是一个星期，然后摘下来以后两到三天就坏掉了，咱们就是把它加工成水果罐头，能达到一年的保质期，提升果品价值，让周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0: 土右旗沟门镇是当地水果之乡，王永伟是土生土长的土右旗人，在外打拼多年后选择回乡创业，他看中的正是家乡两百多年杏树种植的历史背后一直没能破解的销路难。王永伟：
1: 每年看见咱们果树下面水果滞销然后扔掉的，觉得很可惜，就是开始建这个工厂，建了工厂以后就解决果农水果滞销的问题，让果农不再愁这个销路。
0: 王永伟与国家级科技小院金杏科技小院合作，用科研团队的配方调试口感，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果农加科技小院的联动模式，果农的杏子从看天吃饭变成了订单收购。后湾村村民高文祥：
2: 政府又给我们糯米碗，早教项目洗浴果项目，我们碗早点这个项目就不愁卖了。
0: 土右旗沟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有亮算了一笔账：
3: 项目建成以后了，带动周边这个1800户农户，7200人受益，亩角造产大概是1200多元。
4: 金秋时节，巴彦淖尔市535万亩玉米喜获丰收，种植后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秋收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温美的报道。
5: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开展收割作业。今年合作社全程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依托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圆顶富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王如来：
6: 比去年这个亩产应该是增产200斤，测了一下，基本上是2200斤的左右，每亩收入折算下来应该在2400到2500块钱。
5: 今年巴彦淖尔市全面启动全域玉米吨粮田产能提升五年行动，落实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五项核心技术，并通过集中连片生产托管、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整合全市高产示范区资源，最大限度挖掘粮食增产潜力。据农情调度，今年巴彦淖尔市玉米种植面积535万亩，落实351.56万亩吨粮田产能提升建设任务。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刘永刚：
7: 我们的高产田以后普遍达到了6000株到7000株，推广了以后精准的水肥调控技术，使增产产量达到了这个显著提升。2026年要较25年玉米的总产量增加3亿斤。
5: 为保障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全市投入2000多台收割机开展秋收作业，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达98%以上，预计10月中下旬全面完成秋收工作。
8: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所编固原巩固同步发力，全力推进沙地治理。今年全旗计划全域流动沙地清零目标已完成治理251.34万亩，完成率超90%。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9: 在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其林草局聘请的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这里去年的治沙项目进行实地验收。呼和浩特市盛泰测绘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巴图：
10: 通过一米乘一米的样方清理这个潮种，还有就是咱们植物再生沙障的检测，通过这个测量清理这10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这个出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这两项都达到70%以上合格标准。
9: 扎克斯台苏木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苏木上下联动实施合作社加农牧民的治沙模式，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捕、联合体治沙等治沙工程，激发农牧民的参与热情。目前已治理沙地21万多亩。在正蓝旗桑根达赖镇阿拉塔台治沙项目区，当地在治理中全面推广黄柳加混播模式，沙障网格已有效控沙。 捕播草种出苗整齐，草原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10%提升至45%。郑兰奇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11: 黄柳呢，它基本是当年成活，三年成林，然后3到5年我们就可以再次利用、再种植。这样的话，就我们就黄柳基本全是当地取材，这样降低成本。然后灌草呢，就我们种一些乡土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全是牛羊爱吃的。所以说，以灌固沙，以草养畜，这么一个模式。
9: 如今，郑兰奇草原植被盖度已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10.2%。天然草原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优良天树比例达到96.69%。郑兰奇副区长张爱龙，
12: 大力发展沙产业、林草产业，全力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沙区增绿、农牧民增收绿富同行，实现治沙成果可持续巩固。
4: 请听简讯：
8: 内蒙古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日前已开始办理，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每年不低于400元。
4: 10月6号，2026年赤峰足球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拉开战幕。赛事共吸引来自赤峰市的12支旗县区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8: 10月7号，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在吉宁区开赛，来自全市及周边地区的20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环霸王河生态赛道，在运动中感受秋日山河之美。
4: 扎兰屯市100万千瓦风储项目于近日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产运营。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
1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仁和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 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3: 那回到家呢？
2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2: 要是出去玩呢？
1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9: 是什么？
2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1: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32: 100年不改变。
3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

0: 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啊，点播你所喜欢的那首经典的老歌。今天和各位首先分享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的11月。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2000年6月发行的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也是她出道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

梁静茹在2000年8月份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勇气》。这首歌是由光良作曲、瑞叶作词的抒情流行歌曲，以钢琴前奏切入，梁静茹温柔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爱情态度，也鼓励人们勇敢地追寻真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改编自李健夫1978年的一首同名经典的作曲《龙的传人》。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这档在每天的早上7:30到8:00的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一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诠释了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的直接的爱情观，也是作为2000年代的偶像摇滚的代表。歌曲打破了传统情歌的含蓄，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率性，成为了谢霆锋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看看了我们的老朋友可乐发来的信息啊，我是刚刚看到，来分享一下。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的确是这样，想一想我们上一次一起做节目，一起在节目当中游戏，那好像已经是2018-19年，应该是在疫情之前了，是吧？疫情之前还好几年。爱就存在。还有可乐说，我的猫咪想起了当年你主持的999音乐榜样。有生之年都不会。999音乐榜样也马上就要推出了，在1月份我们节目要改版，改版之后呢，音乐榜样要和这个时间呢要播出直播呼伦贝尔。但是我们早间档的这档经典流行会保留，和各位来保持互动啊，欢迎老朋友的回归。

来回答一下啊，对，华姐哈、啊，清华姐已经退休了，已经光荣退休了。看来你们也很久没有联系了，是吧？也是我们华妃当时主持的节目的经典的这个粉丝。哎，咱们华姐主持那档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对对，心随悦动。华姐是在对节目最认真的一位主持人，当年她做这档节目呢，从第一年开始每年都要给自己的节目庆生日，从第一年到最后啊，在她退休那一年是不是十年的生日宴呢、啊、然后为她的节目做了一个庆典，有始有终的一位主持人。我前几天上个月是看到华飞姐姐了，人胖了不少，胖了一圈啊。好了，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百年孤寂》，专辑《预言》在2000年8月21号发行，当中的这首歌很受大家的喜爱，由林夕作词，歌迷以这种迷幻合成器音乐构成了这样一种冷峻的氛围哈。而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呢，也是尽显了背影是真人，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的爱情的一种虚无感，也是呼应了专辑《预言》5部曲当中的关于爱情幻灭的主题。

上面这个黑屏是因为抖音这个平台啊，我还没有弄明白，而且我们直播间那个电脑呢，它是 CPU 严重不足啊，然后稍作操作的话呢，它会卡死，所以我也不太敢弄，还没有进行调试，应该上面做一些节目的宣传等等。谢谢可乐的反馈哈，然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它调整好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应该是在上面做一个板块，对于本档节目的一些宣传等等吧。

感谢可乐送来的最好看。那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八点整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八点三十分的999音乐榜样，我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国庆攻坚不停歇，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呼伦贝尔加速度。
0: 根河式文旅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关键区域，呼伦贝尔立足延边区位优势，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核心引擎，依托规模化口岸集群，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完善口岸基础设施，拓宽开放渠道，激活跨境产业活力，全域对外开放呈现提速提质、全面跃升的良好态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的报道。
2: 今年春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满洲里片区作为核心功能片区之一，依托25.11平方公里实施范围，聚焦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旅游、跨境金融等特色产业，全力打造辐射东北亚、连通中俄蒙的开放合作平台。该片区紧扣各级工作部署，以实干姿态推进43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地，深耕政务服务、口岸通关、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培育出岸速通、满沪通等7个原创特色案例，打出集成化改革组合拳，推动向北开放提质增效。上半年，满洲里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8.5亿元，同比增长61.4%。口岸货物、中欧班列、出入境车辆三大核心流量全线上涨。满洲里片区挂牌后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落地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李劲松
3: 预计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鹅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2: 依托自贸区开放载体，深化产业链协同共建的突破性成果，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成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贸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补齐了自贸区跨境汽车出口产业短板，丰富了满洲里片区进口资源加工、跨境商贸物流主导产业体系。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张晓生：
4: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